装的东西啊，实用性不高，很多人也不会买的。那么苹果的销售，什么什么苹果一抢到就能赚钱，我不知道这些博主们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就问问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我们最亲爱的我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谁换新手机了？有几个人换了？换了告诉我一声，没换的也告诉我一声，我看是换的多还是不换的多。我都不换了，现在我一个人，我单身，对吧？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压力，经济上面压力会小一点，我都不换，大家会换吗？我换都是一个是我们肯定很多人还是实用性更强一些的，也不是所有人跟我一样要拍抖音还需要什么好的这个视频拍摄功能。如果说只是功能性的话，你这个13、14都能用很多年，根本没必要说一直换，对吧？苹果不换了，是不是啊？这新款手机，反正我那天是逛锦丰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围在那儿。哎，我说这是苹果店，怎么那么多人？我突然意识到，是不是新款上市了？我就进去溜达溜达。哎，确实是18 Pro Max 已经有了啊。然后我就看，哟，这小姑娘们一个捧着那一直玩，然后还有情侣拿起来用自己的旧手机，两个人就是对比一下拍摄的视频。我瞟了一眼，好像变化也不大嘛。我就坦然的又去走了啊，去逛其他地方了。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新手机啊，当有一天我们经，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国产手机各种层出不穷，不管是折叠屏还是它的那种什么机器人，就是一摁呜有那个云台，它这种新的东西也许会有很多的 bug 或者说很多的缺点，但是它让整个市场变得缤纷多彩起来。大家未来可能在这个，就有一次我看我一个朋友做视频直播，我说你用的是相机吗？为什么像素这么好？他说不是，还是那小米的一款手机。哦，你看看，我觉得如果视频直播，他这个手机视频直播的效果很好哎。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盯着，就是国外的什么手机就一定是好的。以前我会对比，觉得还是苹果的影像功能会好一些，比较真实。现在我再也不敢讲这样的话了，所以这是可喜的一个画面啊！但是市场上的手机呀，数码产品比较多，还是咱们要去测评、去关注、去了解，才知道哪个真正适合我们自己。你觉得呢？哎，有没有人买苹果新手机啊？跟我说一说来啊！我后来买了个新手机壳，朋友们，把我的15 Pro Max 换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勃肯地红啊？哎，我换了个新手机壳。到时候我一掏，人家以为我换的新手机呢。哎，也不是虚荣，单纯好玩，觉得好玩啊。人家问我，我肯定讲这肯定是15，我只是换了个壳，我不会跟他讲说，哎，这个是真的18 Pro， 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另外，接下来时间我们说的是牙膏的事儿。

别怕出丑，自信本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出丑有时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准备分享时，默默在心中反复斟酌措辞，却总担心说话不得体会当众出丑，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想尝试一项新的运动，害怕学得太慢，动作笨拙，引来旁人的目光，不敢迈出第一步。初次下厨不小心糊锅了，或者是菜调味过重，就认为自己学不会做饭。或许你会觉得出丑很丢人，不敢往前迈步，但成长正是从一次次笨拙的尝试开始的。儿时学走路，摇摇晃晃摔了跟头，爬起来继续走。初学说话，咿咿呀呀说不清楚，仍然

牛和阿花的故事。阿牛可能是你我，阿花也可能是你我，故事很多啊，很多人听完之后很感动。麦香给我留言说，阿树下次推荐一下好用的牙刷牙膏，我买过还不错，对吧？牙膏我没有推荐过，牙刷我没推荐过，我推荐的是那个我们南京的老山药业出的那个蜂胶牙膏，那个牙膏是我每天都用的，很好用，五支才79块钱，它刷起来比那个大几十的那种牙膏比那个更好，而且还是消渍好，有3项专利，可以抑制口腔当中各种细菌，关键5支才79块钱，还那么好用，所以就很多人买啊。如果最近想要换牙膏，或者说想牙膏替换着用，你就真的听我的，买我们这个蜂胶口腔抑菌膏试一试。阿树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加我的微信，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牙膏，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天武红饮啊，牙膏啊，包括那个丝路华语酒，好多人买，丝路华语酒是五粮液的，因为去年年底之前一下子就卖空了。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加微信说我要重购，也就是说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买过了，喝完了，然后后来买不到，现在又上架了，而且现在的价格是999，整整6瓶，划下来一瓶五粮液的那个丝路花语的系列酒才300多块钱，它那个价格啊，就是300多，绝对能喝到500度的那个品质。可是价格就很便宜，你要送人自己喝都非常拿得出手，因为有的什么酒，你就说再好，你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但那个酒你拿出来。不管是礼袋上还是他那个酒瓶上面，非常明显的

是否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呢？接下来要不要主动发掘呢？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黄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吴永琪说，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他说，目前已经通过探测，这个叫物探手段，测出黄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这个过程比得到更好。关于秦始皇啊，很多影视作品都曾经呈现过，我们也对秦始皇陵充满了一种好奇和疑问。但是专家说的特别对，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留白。

0: 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龙盘中午高架在长乐路的上方，南向北方向有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避让。除此之外，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绕城公路在提醒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北京西路在上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国家通道方面，江心洲甲江隧道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他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在26到27度，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未来几天南京的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总体来看以多云为主，天气较为平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

萧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萧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好物常在。萧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

0: 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2: 慢慢的陪着你走。每天早上啊，无论你是在哪里，只要选择我们，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我们给你传递的一定是一份每天早晨最快乐的心情。

0: 正在直播，只买对，别买错。
1: 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吧？
2: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在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

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Hello， 人人亮亮小六，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我来了，来跟你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上天给我爸妈买的那个中秋月饼收到了，打开说非常幸运，
1: 谢谢。
0: 然后说还想留着和人家一起过中秋的时候分享的，还有现场我也买了，还送我弟弟的，月饼先买送我妈妈的，然后再准备买点石榴回家那几张过节去。谢谢你们选择，
1: 谢谢你，但是你忽略了你还有自己，你送给弟弟送给爸爸妈妈自己买了吗？
2: 他给自己买了谢卡。
1: 好样的。
0: 早上好。刚才听到了红尘客栈，哎呀，感觉从广播里面出来的那个音乐感觉更复古一点，
1: 是吧？
0: 谢谢你们啦。
2: 9:46，继续回到我们9月21号礼拜一滴滴爸爸早上好120分钟的直播。
1: 昨天礼拜天是没休息，你就感觉恍恍惚惚的呀，
2: 累
1: 呀，
2: 哎，我也觉得，今天就觉得累，
1: 哎，
3: 困得不得尿，
1: 那我妈走吧，
2: 也行，
3: 哎呀。是脱壳
1: ，
3: 以前是人工站在那个堆边上
1: 啊，
3: 然后用那个铲子铲，让风把那个稻子上面的那个壳给脱掉。
1: 哎，这个米
3: 现在是那个工厂的。
1: 那个米脱壳以后，那个米有味道。
3: 脱壳是这样的，首先它这个稻子先把外面的那一层稻谷给脱了，脱了之后，那个米上面有包着各种各样的那个物质，这个只是糙米，哎，那是第一层糙米，营养物质全在上面，它们后面会经过二次退，然后抛光，然后选色，最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才到我们手上看这种白白的这个大米，
1: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那个老人家去买米，那时候到米店嘛，有好多米摆在那一排，他们都会拿一把稍微闻一下
3: 、
1: 哎、
3: 他闻一下，主要闻一下这个米是不是新鲜，
1: 有
3: 没有
1: 霉味儿
3: 、
1: 啊
2: 哎、你知道脱下来的稻谷还有什么功能吗？
3: 退下来的比如说麦麸，
2: 给
1: 主持啊。

0: 米稻花香二号
1: 新米
0: 在预售
1: 预售上架了啊，
0: 25号我们从五常当地直接给所有下单的早饭
1: 是
0: 发货，
1: 因为那儿它讲起来是丰收，但是它产量都是有限的。
0: 对，
1: 我们是产地直发，
0: 对，
1: 直发直发直发，这个很重要。
2: 对，EMS 现割，然后9月25号的时候，按照各位下单的顺序，我们就陆续发货。
1: 说一下价格，
0: 价格。188块钱五斤，这个是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交广早饭的价格，5公斤88元，
2: 就是88可以到手10斤米
0: ，
2: 哎，10斤一袋，然后原价188，现在是88，足足优惠了100块。
1: 就到新选交广早饭专区里面，那个米啊是选那个蓝色包装袋的啊，
0: 对，天蓝色包装袋。

0: 陈，
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我们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视频剪辑，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3: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们的态度，
2: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5: 通知检测结果嘛，然后我等了三天，三天之后的话他也没有联系我，然后我又主动联系了那边的店员，然后店员的话反馈就是通知就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问他具体通知的名称啊，有没有检测官方的报告什么的，就说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判断的啊。
0: 那他们认为这个虫子有害没害呢？
1: 是什么虫子？首先能判断是什么虫子吗？
5: 是什么虫子的话，他们没说具体名称。然后的话，我因为我不是拍了照片嘛，我也自己大概这个查了一下，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马鹿吧，就那种竹节虫吧，大概也就长的应该也有个7-8公分的那种虫子。
1: 好，这照片我们看到了，已经上传在大蓝鲸直播间了，听众可以来看一看，来辨认一下。我们来帮这个李先生辨认一下到底是什么虫子，因为他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虫子到底有没有毒。
0: 对，
1: 那我问一下，因为你是9月11号就餐的，今天已经21号，时间过去了，你有没有身体方面的一些不舒服，有没有异样？
5: 当天前两天的话，就当天的话胃还是觉得很不舒服的，然后到中间两天的话，因为可能也有点心理作用吧，但是然后两天也没怎么吃饭，因为这个事情也比较恶心。
0: 就主要可能心理的影响比较大。
1: 心理的因素，那你直接的身体上来，
0: 比如说这个呕吐啊，或者是拉肚子啊，
1: 腹泻
0: 对、
1: 啊，
0: 有没有这种病理的反应？那就
5: 没有
0: 是吧？因为有的话，可能你也会去做一个检查了。
5: 对，是。
0: 那这个实际上超市是没有送检，他们恐怕也不太想这样去做，万一，对不对？所以就
5: 记得是说那个，就是没有不去，就是啊。
1: 好，我们待会儿沟通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现在李先生特别担忧，他是就是不放心嘛，他还就怕这个虫子会有一些问题。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大家可以帮他去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虫子这些是不是了解啊？到底是什么虫子？啊，到底是什么虫子？有没有毒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就此来发表观点。
0: 库米拉说，这个虫子看上去呢不大啊，赔偿是要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000是有一点太多了。他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吃饭，一个女生呢吃的菜里边发现一条青虫啊，比这个大。当时呢没有那么高的维权意识啊，只是说不吃就算了。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维权意识提高呢，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不能说有索赔需求它就一定不好，但是呢就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1: 对，
0: 对吧？
1: 小金鱼说看起来像蜈蚣的身子。这个像吗？李先生自己是不是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5: 我是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的话，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马鹿嘛，就什么千足虫嘛。对，然后超市的话
1: 我看这个倒不太像蜈蚣。
5: 对，
0: 因为它没有脚，对吧？有点像那种，地下爬的那种，什么像那种，他刚才有朋友说，像那个地下就是很阴的那个地方的那种虫子，圆圆的，
1: 就是、在潮湿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的这样一些虫子，
0: 它是硬的，是吧？是不是？
5: 对，它是硬的，就是因为我吃它这个馅是韭菜粉丝的嘛。
0: 它
5: 这
0: 个是不是跟那个饺子就是一起炸了？可能。
5: 对，然后吃到这个中间的时候，发现嘴里有个像石子一样的硬的东西，我一
0: 好的，好的，好的。哎，你好，请问是那个月湖里超市是吗？
4: 对，你是
0: 那样子，
1: 很有情绪。
0: 对，没必要。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之后怎么赔是一方面啊，关键是超市要举一反三。
0: 对，
1: 因为超市它里边是有这些食物售卖的。
0: 对，
1: 那么怎么样？

0: 样去杜绝避免这样的问题。
1: 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附近溧阳西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金发区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省渝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国家邮政局公布的今年一到八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显示，快递业务
5: 一定要帮帮我，
6: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7: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8: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9: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0: 我是于洋，
11: 我是张晨，
10: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2: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2: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大家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2: 这个开始节目下半段之前，还是先来看几条相关信息哈。首先呢，是滴滴巴巴旅行社在国庆期间为大家安排的两条自驾线路。第一条呢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的不绕路，泡伏溪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
0: 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那么两条线路价格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大家如果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2: 另外呢，还有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这个是常规团了。你如果说不喜欢、不想参加自驾团，那这个呢，我们还有常规团。广西加越南的6天5晚跨境之旅呢，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从另一面。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好，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昨天相关的一些奖牌榜当中的战报哈。那么其中呢，按照顺序，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张喜瑞获得了银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张好获得了银牌。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由张敏玉、吴希瑶、付静和孟欣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金牌。而现代五项女子个人赛，张敏玉则是斩获一枚银牌，吴希瑶斩获一枚铜牌。铁人三项方面呢，中国队的林欣瑜和黄安琪是分获金银牌。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当中，王子飞、韩佳宇和杜雨辰是获得金牌。武术套路，中国队的选手童星获得金牌。现代五项是获得了银牌。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李刘畅则是获得金牌。昨天呢，中国队最大放异彩的项目莫过于在游泳赛上，女子200米蝶泳于子迪，男子100米自由泳潘展乐，以及男子100米仰泳徐嘉余，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还有包括女子1500米自由泳以及女子200米蝶泳哈，都是获得了金牌。那么其中呢，女子200米蝶泳的常默涵是获得了银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获得一枚铜牌，女子50米蛙泳的杨畅则是获得一枚铜牌。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播关注就将和大家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游泳赛场，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泳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他们大放异彩的表现。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应该是最为熟悉之一的啊，就是大家所很喜欢的潘展乐。那么呢，他也是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当中是获得了金牌。
2: 有点惊吓，吓我们一跳，你自己怎么样？
3: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哎，缓一缓都。
4: 吓了一跳，这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潘展乐的第一反应。决赛中，他和队友张展硕联手出战。去年全运会上，张展硕成为五金王，不过100米自由泳不是他的强项，前50米他排在第八位。第四泳道的潘展乐位居第三，他的两侧都是韩国选手。转身后，第三道的金英范处于领先。然而最后25米，潘展乐完成超越，并以47秒61率先出臂，比金英范。

0: 快了0.04秒，从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上的2连冠。另一位韩国选手黄轩优摘得铜牌，张展硕凭借记录。
1: 其实在出发，不管出发还是到边都做得很好了，然后可能还是就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吧，虽然成绩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力量方面应该更加加强一点。
2: 另外一方面呢，女子4×100米的混合接力的决赛哈，那么我们的中国女子的健将们啊，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也是获得了最终的金牌的好成绩。
0: 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得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
3: 第一天比赛也很激动嘛，然后作为第一棒也是希望能够在我的这个棒子上面为大家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4: 啊，因为参加了很多届亚运会了嘛，其实也就是有点像一个
0: 率先晋级四强。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就在看台上关注着这场比赛。对于泰国女排，大家并不陌生。亚锦赛决赛上，他们以3-2战胜中国女排夺冠，并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现在泰国女排保留了几乎当时全套冠军阵容出现在亚运赛场上，变化最大的要算他们的球衣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色。
5: 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国家队的服装新增加了一个颜色，之前泰国队的队服有红色、蓝色、白色等等，现在又增加了金色，我非常喜欢。
0: 凭借快速灵活多变的整体性打法，泰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突破，也成为本届亚运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许多泰国队的支持者来到现场为队伍助威。晋级半决赛，泰国队已经实现了初步目标，主教练加提鹏很高兴，不过展望接下来即将与中国女排再次相遇，他表现得很谦虚。
6: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进一步提升技术，在许多位置上都需要向中国队学习，比如主攻，中国女排的主攻非常强，非常有实力，还有接应非常出色，包括副攻，中国队的副攻也很好，二传也很好，自由人更棒。我们要在各个位置上向中国队学习，尽可能的去缩小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天津很幸运，我们创造了奇迹，我们很高兴。
0: 与泰国女排的半决赛对中国女排来说将是亚运会开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考验，中国女排的年轻阵容必须顶住压力，全力争胜。虽然目前队中没有老将刁琳宇、副攻王媛媛，但是将18岁的二传张子萱和副攻王傲谦推上首发，并用唐鑫替换龚翔宇主打接应。中国女排在今天的1/4决赛中发挥很好，3-0大胜越南队。亚锦赛决赛中一度抽筋下场的庄雨珊砍下了最高的17分，表现活跃，大家都在憋着一股劲儿。
7: 做好一些困难的准备吧，然后就是对于上一次比赛最后下场的其实是没有意料到的，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面还是能上，然后上一次其实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调整，但下一场对泰国的比赛还是重新准备，然后做好这些困难准备吧，首先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0: 遏制泰国队，中国女排一定要依靠整体，特别是在网口上要制约住对手。小将王傲谦今天正是凭借拦网为中国女排抓下了赛点，对于半决赛她充满期待。
7: 首先我觉得作为副攻的话，拦网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副攻的进攻对于他我们的牵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觉得副攻可以打得更开一点的话，可以帮我们的边攻减轻一点压力，会更好打一点，然后包括如果拦网做得更好的话，我们整体的拦防也会稍微轻松一点。加油努力，加油必胜。
2: 非常真诚那种表达哈，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半决赛当中能够有更加出色和上佳的表现哈。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天的相关的一些比赛的一些赛况哈。那么在今天呢的赛程当中，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注的

包括女子篮球的小组赛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比赛，还有包括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哈。那么其中呢，在今天下午的15点将会进行女子排球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想必将会成为大家所关注焦点当中的焦点。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将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亚运会相关的一些赛况，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限制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因为实力上的悬殊，两队的教练席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画风。乌兹别克斯坦主教练用喊的方式执教，全程状态紧绷，而中国队这边相对从容松弛，稳中练兵，仅在节间进行战术微调。取得大比分领先的局势之后，教练团队更多的是观察队员的状态，查找阵容当中的细节问题。
1: 是的，是的，这场比赛年轻球员表现得非常不错。事实上，整支队伍在进攻和防守端都做得很棒，传球射门都很到位。
0: 纵观全场比赛，中国队从开局的传切流畅，到中段及时纠错，再到末节加大对抗，这完全是典型的年轻队伍越打越顺的竞技状态。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启硕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了自己游动速度快的特点，贡献了5颗进球。他表示全队要保持这股冲劲儿，一路高歌猛进。
2: 因为我们赛前整个队伍做了非常充分的心理的一些课程吧，然后就教我们要平常心，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都是年轻运动员嘛，很容易在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上就比较容易激动，然后导致可能发挥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平常心，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子准备好，做好每一场比赛。
3: 3:30将会进行的是体操男子资格赛季个人全能的决赛第二组，包括邹靖远、张博恒、蓝心宇、孙伟、田浩将会出战。下午的3:00，女子足球的小组赛中国迎战菲律宾，同时间女子排球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在15:05将会进行的是女子水球的循环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而接下来有包括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巩俐有望出场；空手道女子68公斤级决赛，李巧巧有望出场。在晚上的游泳呢，将会迎来多项决赛的争夺，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和王子成有望出场。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汪雪儿有望出场。而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有包括王长浩和陈浩。女子200米自由泳。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秋意慢慢上来了，正是吃蟹的好时节。第27届常熟沙家浜大闸蟹美食季暨芦苇艺术周9月25号正式启幕。千亩芦荡，芦苇摇曳，大闸蟹肥美上市。大家呢可以坐着手摇船由芦荡水上品蟹，还有星级主厨打造的创意蟹宴高端私宴来等你品尝。白天呢，广江南小镇一起来打卡万物芦语的艺术装置，在夜晚横庆不夜天精彩上演。装置舞蹈、非遗传拳、杂技、打铁花儿，还有实景大戏轮番上演，一只只可爱的螃蟹花灯点亮芦荡，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等到中秋国庆，沙场暨片场游园会正式开启，沉浸式闯关、人偶巡游、街头演绎，热闹不停。十一假期还有抖音彩铃音乐会，人气歌手现场驻唱，一首首怀旧金曲唤醒你的青春回忆。到十一月，斯巴达勇士儿童赛也来了，分级障碍赛道，带上家里小朋友尽情撒欢放电，赏芦花品

肥蟹，夜游集市，遛娃休闲，一站全部安排妥当。金秋吃蟹，各位就来常熟沙家浜。好，我们继续和各位再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要带来的好物哈，是大家所熟悉的 CK T 恤哈，149元一件，218元两件，卫衣针织衫等单品219元单件，358元任选两件。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专区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K 专区，加上福利官就能够了解更多详情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5，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下午的1:30到2: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晓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周某，他是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在 QQ 好友上收到了所谓的好友发送的一张图片，图片称因为你是未成年人。玩蛋仔派对已经被公安机关提醒，需要配合调查，如果不配合就需要被拘留罚款。那这个周某非常的害怕，就添加了图片中提供的 QQ 号，对方自称是警察，需要对他进行资金清查。随后周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父亲的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应用，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实时的看到了他父亲手机上的所有验证码，分批将账户内的40000余元转走。警方提示，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
0: 谢谢马轩警官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明天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令等法律文书。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大家一定要牢记，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来自证清白，那你就应该知道对方就是骗子。

0: 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假维权、真敲诈、九人被抓。骗子是如何让你乖乖给钱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揭露这样的一件事儿。每周一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重点单元栖霞警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栖霞公安分局麦高桥派出所的民警王振玉，为大家聚焦电信网络诈骗。我们换一个细分的方向，今天专门和大家来讲讲出国出境留学群体的反诈防范。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

0: 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正在和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进行沟通，那你是否也来到了关心警媒工作室这个单元呢？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的推荐栏了。点击进去，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听直播啦。无论你在哪里，在南京、在镇江、在苏州，在全国的各个地方，你都能够听到江苏警方的声音。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怎么办？没关系，别紧张啊，我们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是以往的节目录音，你还可以反复去收听，反复去学习。我说过了，我们这档节目对大家来说是一种情感的陪伴，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升你的安全防范知识。和警方有关的你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给我打电话84652997，给我留言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打开了吗？别忘了给我点一个关注啊，成为我的好朋友，谢谢大家。那么在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的右下角有一个小红心，来，我们伸出你的手指点点点，这也是表达你对节目的一份喜爱。八月说今天是在外面哦，但是一定要到关心老师这里来打个卡，谢谢你，快乐，谢谢你发来的问候，山里人把答案都已经写过来了。问候一下我们第一个发来问候的小何，小何每天都是第一个是吧？还有芳芳，谢谢各位，那我们都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吧。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这样的，小王玩游戏的时候有网友主动求购，对方建议某某平台交易，双方完成交易之后呢，小王发现钱到账却无法提现，那客服说呢，他的银行卡号填错了，要充值解冻，小王应该怎么办呢？A. 不确定是不是填错了卡号，我还是听客服的吧。 B. 没办法，不充钱就取不出来呀。C. 凡是提到充值解冻的都是诈骗。各位赶紧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听到我们节目的内容有哪些对你是有帮助的关键词、关键的句子，还有你听到你的理解，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诈骗的一些陷阱呢，都可以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来告诉我。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5: 今天呢又到了这个开学季，我们跟大家还是要聊一聊反诈的问题。可能有些听众讲说，哎呀，这反诈老生常谈，开学季的反诈讲了好多次了。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的不一样，我们想聊一聊关于留学生的反诈问题。
6: 其实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啊，你一跟他说反诈，他脑子里就冒出来，哎呀，这个老年人啊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啊，买保健品重大奖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择专门给咱们留学生做一期呢？
5: 哎，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儿。那个说到留学啊，可能这个我们很多，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人都很有感慨，对吧？像我们这代人，我们的祖辈可能很多人这个头疼的是吃饱饭的问题，到了我们的父辈这代呢，那个时候可能考大学非常难，对吧？大家头疼的是上大学的问题。那到了我们这代呢，可能上大学，哎，很多地方这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是吧？尤其是这几年，你看看咱们这个录取率啊，好多都已经这个50%、60%，一般情况下都在几十万这个量级。那么甚至于说这个超过百万这样的情况都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这个从我们公安机关犯罪防控这个角度，真的是要这个重点的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风险提示。
6: 以往做反诈宣传，我们提到都是中老年人群体容易上当受骗。有人会说，这个留学生啊，这层层筛选出来的，学习能力强，智商高，能出国留学，哎，怎么可能会上当受骗呢？那你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现啊？
5: 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并不是说呢我智商高，这个骗子就会绕着我走啊。这个前期呢，我记得新闻里面，这个10起留学生的这个电诈案件里面，至少有6-7起都是这个冒充公检法这种这个诈骗套路。这个套路呢，可能骗咱们国内的群众呢，不怎么好使了，反而这个骗留学生的时候，这个却比较容易中招。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讲这个套路呢，其实这个大体来讲啊，也是这个老生常谈，是吧？首先就像关老师刚刚讲的，哎，你涉嫌违法了，比如说你的身份证、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你的银行卡，
6: 就他这些说的很详细，
5: 对吧？哎，里面被犯罪分子利用了，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违禁的物品，对吧？你要证明你没有问题，那么我是警察，你要相信我，你要听我的，然后把你这个身上的钱款，是吧，以这个保证金啊或者是什么形式转到我们的这个监管账户里面，哎，等到你把钱转过去。

0: 去，那很自然的你就发现自己会这个被骗了。
1: 哎，我就想问问啊，就是说这种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为什么对境外留学生杀伤力这么强？
0: 哎，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我们国内的群众可能听到这个我就挂断电话了，我就知道是骗子。
1: 嗯，
0: 哎，但是这个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讲啊，哎，有一个这个几个吧特殊的情况。第一个是想想看，咱们这个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以前在国内主要受骗的是这个老年人群体，对吧？我们现在老年人这个防骗意识也都提升了，是吧？家里面那个宣传的也都比较到位，那么大家不会被骗了。可是我们现在留学生呢，他往往是从学校到学校，是吧？非常缺乏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这种
1: 阅历，
0: 对吧？然后呢，这个平时可能因为这个对学业的要求也比较高，说我们专注于这个我们书本知识的学习，
1: 嗯，
0: 是吧？很少有这种这个参与社会实践啊什么的。他对于公安机关的这个情况啊，办案流程啊，往往都是不熟悉的。那么年轻人吧，社交圈子又有限，对吧？所以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一下子就懵了，对吧？第二种呢，就是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冒充公检法诈骗这个犯案率就下降的很明显，是因为这个我们国内和国外我们的保护和防御机制是不一样的。想想看，我们现在国内这个我们的这个电信企业，对吧？我们各种这个电信网络这些企业，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技术反制措施。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揪着这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多可怜，对不对？那么骗子具体是怎么把一步步把钱骗到手的？最关键的那一下往往落在哪里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个需要我们缜密去思考的。那么虽然来讲它是冒充公检法，但是对于留学生的这种冒充公检法诈骗，它跟这个国内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还是有

0: 到了，留学生要谨防上当受骗。其实我们的留学生家长更要掌握反诈知识哈。大家别着急，我们在一点之后，请王振玉警官继续和大家来说说。那么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您前面提到过什么私下换汇啊，我还想替大家问一句，这不就是图个方便图个划算吗？怎么和违法扯上关系等等啊，我们待会儿时间再和大家来说。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稍后。
1: 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2: 藏蓝守护万家灯火。
3: 现在电话先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被诈骗的情况？我们不允许你上门，你是会被骗很多钱的，知不知道？
2: 声音传递人间温暖。
4: 谢谢你们，我这些40几万。
3: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要抢钱，好吧？
2: FM99.7，精灵之声，午间12点，关心锦梅工作室。聚焦一线警示，解读政策
5: 知识啊，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非常有必要的。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家长这方面，我们家长自己也要关注关注我们这个诈骗犯罪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尤其是这个听一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反诈的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个其实涉及到留学的这方面，这个很多相关的部门都是开展过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我知道的是，我们反诈支队就专门到我们这几个带这个外字的这个中学里面去去跟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就讲过专题的这个就是留学主题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宣传。那么前不久今年上半年，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教育部的这个叫留学服务司还是这个什么部门这个专门组织过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留管干部在这个仙林这边这个召开这个会议，也是由我去给他们讲了这个反诈的这个一些这个宣传和这个知识。那么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这个驻俄罗斯的这个大使馆，还有驻海参崴的这个领事馆，还在网上给这个驻这个去俄罗斯留学的这个同学和这个家长做过这个这种这个安全方面的宣传，也是我网络连线去讲的这个反诈。那么只要大家去这个私下换汇的问题啊，可能有的同志认为只是我就是贪点小便宜，对吧？或者我方便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从我们目前各个国家的这个外汇管理机制上这个来看，是不是这种私下的这个换汇行为呢，其实都是一种这个这个违反这个外汇管理这个法律法规的一种行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这都是一种违法和违规的行为。所以呢，这些都是一种这个从法律角度上讲都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
0: 如果你私下换汇，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5: 对，是的，
0: 对对，
5: 这个确确实实，如果说这个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是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这都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行为。
0: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剩下来时间不多啊，我们请王警官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吧，是不是还有一些想和留学生家庭来说说提醒大家的？
5: 哦，那我就最后提醒一个信息，就是 在境外其实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110的。
0: 哦，
5: 那么还有一个境外这个求助的是我们这个

0: 领事馆的一个领事保护热线。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在境外要直接联系我们某一个城市，比如说联系我们南京的110的话，
1: 嗯，
0: 那么是首先要拨打这个国家代码，就是86，它表示中国。
1: 嗯，
0: 然后再拨打25，因为我们南京的区号是02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拨打25，这就到了南京。
1: 嗯，
0: 那么再拨打110，这就直接在境外联系到了我们这个南京公安110的这个报警电话了。
1: 就是前面有个加号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加号86两个字，然后呢
0: 25，
1: 我记住了025是我们南京的区号，然后就是直接110，就能听到你家乡的
0: 南京的
1: 这个警官的声音了。
0: 对，
2: 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3: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
4: 违纪，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2: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5: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2: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6: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7: 比起高压恐吓呢，还有一种诈骗呢更为隐蔽，中招人群呢更为广泛。它不制造恐慌，而是拿捏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比如对熟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的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8: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2: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8: 接下来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的，直接毫不犹豫的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

0: 那么今儿晚上因为多贪了几杯，这个觉睡得比较沉，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这个觉睡得正香呢。嗯，忽然间睡着睡着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响，嗯，怎么回事？这潘将军呢，从床上扑棱一下坐起来，揉了揉这惺忪的睡眼，
1: 哎，这谁呀？哎，
0: 就看眼前站着一人，金盔金甲，是手提宝剑。嗯，这人怎么眼熟呢？嗯，江东吕蒙啊。不对呀，吕蒙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生病了吗？哎呀，他回江东，他离荆州多远呢？他怎么来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今儿喝多了啊，喝多了做梦。嗯，我掐掐自己，嗯，疼，那不是做梦，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有的时候梦中梦，嗯，肯定是假的。嗯，哎呀，可能睡觉的时候啊压着我主动脉了。好家伙，老潘爱这是主动脉的。嗯，哎呀，我试试啊，看面前这人真的假的啊。伸手他就摸着吕蒙，吕蒙没动，一摸，嗯，这盔甲是有触感的啊。摸摸脸，嗯，脸是有温度的啊。抠抠鼻子眼儿啊，嚯，弄这一手啊，啊，那就说明这是个真人啊，他真是吕蒙，也就是说明我不是做梦，对吧？那么不是做梦，他是我敌人，大晚上到我屋里来，也就是说他要弄死我，对啊，他要弄死我，可算反应过来，哎呀一声，这老潘呢就打这个床上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伸手就抓。抓什么？抓宝剑呢，赶紧自卫。他知道床的那头啊挂着一宝剑，这么一划了什么也没划了着。哎，你别过来。再一看手里边，哎，我这抓的什么？哎，抓一袜子。嗯，那管什么用啊，你再过来我拿袜子熏你了。这吕蒙怕这个吗？吕蒙吕子明不慌不忙把宝剑往前这么一伸，啪，往老潘这肩膀这么一搭。刚打被窝里起来呀，这宝剑呢冷森森要人胆寒，明晃晃夺人耳目。各位，嗯，想想吧，这剑要搭你肩膀那什么样啊？笑纳，您这官职我们不动啊，你也甭害怕，同时啊我们还给你这么多的礼物。哎呦，潘俊一瞧比关二爷给自己那份多多了。不是，吕蒙将军，你这是何意？自古以来，识时务者为俊杰。潘将军，我吕蒙劝你早日归顺我们江东。现在你整个荆州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0: 公积金和我们常说的社保是一回事吗？
1: 是的，中央集中采票的公益金有60%都进了社保基金，是最大的一笔投入。根据财政部披露的2025年采票公益金集中分配和中央集中采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去年中央财政安排采票公益金支出是702.15亿，其中417.84亿直接补充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采票公益金补充社保基金这事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从2002年中央集中采票公益金就开始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06年财政部关于调整采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集中的采票公益金按60%用于全国社保基金。从规模看，这个补充长期稳定在数百亿量级。十四五期间，采票公益金累计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是1024.09亿，年均注入341.36亿。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我们日常说的社保呢，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平时说的交社保，应对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也就是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险。而采票公益金重点补充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首先，这两者的资金来源不同。社保基金呢，由中央财政拨款、国资转化、投资收益等构成，采票公益金是重要来源之一。社保五险的钱呢，主要是靠单位和个人按月缴费形成。其次，两者资金用途不同。全国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是专门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战略底仓。它的功能定位是补充和调剂社会保障支出，确保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仍能稳健运行。简单来说呢，就是应急兜底。社保五险呢，是和每月工资同时兑现的待遇，主要用于当期社保待遇的支出，比如退休金、看病报销等等，也就是当期兑付。再者，两者管理方式不同，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核心任务是积累资金，并且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保值升值。那社保五险则是归属各地经办机构，钱是锁在财政专户里的，投资范围和领域受到严格限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可以说分工不同，但互相配合。像如果某地区的社会保险费用出现长期性的盈余，经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将盈余的一部分交由社会保障基金来打理运营，实现保值增值。那当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压力的时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要发挥输血的功能了。像2009年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全国社保基金拨出6.8亿工伤保险补助，为灾区民众带去了及时帮助。2020年，为了弥补部分地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从全国社保基金收益中调拨了500亿专项资金，有力支持了地方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维护了社会稳定。而采票公益金正是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持续添砖加瓦的重要来源之一。采票公益金对社保基金的支持，不仅是资金的补充，更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放大。本质呢，是把购财者的公益贡献转化为惠及全民的长期保障。它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将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民生保障资源，实现了聚沙成塔的规模效应。这也充分展现了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初心。
0: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丹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
4: 零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了很多个措施。具体呢，比如说一，提升了房车的供给质量；第二呢，要优化房车的登记；第三，要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第四，要加强房车营地的建设；第五，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第六，完善房车租赁服务；第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第八，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第九，落实安全责任管理。
5: 嗯，是，这是关于房车的一系列的消息哈。
4: 就是看出来了，就是为什么现在有的车开始车顶上出帐篷了，对不对？就是让你出去玩去啊。
5: 嗯，但是那种车还不能称之为房车。
4: 哎，它里边讲了，就是包括宿营车、露营车这些都挂在其中嘛，对不对？
5: 可是他卖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房车，他还说。

0: 自己是 SUV 啊。
1: 但是现在呢，有一种皮卡，大家都知道嘛，叫旅居车嘛，对不对？自从有了旅居的这个手续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是普通的乘用车了。
0: 是，皮卡是皮卡，房车是房车，对吧？它是概念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过于去混淆这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其实买了房车，他是真的要在里边生活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把一台具有房车功能的车当成是一个家用车而已啊。
1: 但是现在对于房车的这个消费来说，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太冲动。
0: 那是那是，
1: 毕竟现在就是连锁快捷酒店可以满足你很多的需求。
0: 我从来不会主张大家去就是一冲动去买辆房车，尤其是在之前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啊，看到房车想要去周游世界，
1: 心动。
0: 对，他们都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事后一想，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一年出去能有几次？
1: 你有地方停吗？
0: 就真正你开了帐篷，然后在里边去生活睡觉的天数能超过十天吗？
1: 睡两天睡不了，我告诉你，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要过于冲动去买这个车啊。好，我们来说几条新车的信息啊。
1: 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在问我们，让我们去猜价格。哎，我们算是猜中了，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对吧？
0: 反正就是这个价位区间，
1: 稍微优惠了一点点啊。
0: 对，先说一下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 昨天是正式上市了，四款车型售价是129,900到166,900。
1: 我们当时说是13啊，现在是129,900，
0: 就是13嘛，
1: 那13到16嘛，当时我们说的嘛，对不对啊？129,900，我们猜对了，怎么样啊？给不给点奖励啊？
0: 想多了。但是呢，它就是在就是政策这块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就是很激动的地方，就是它有三终身、四单责、三免费。熟认车主、整车及三电、原装备件、免费道路救援、终身保障、三电自燃，然后电池衰减、超限等等等等，全部都单责，代步车、取送车，包括整车三电终身质保。它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大众可能会给到的一个相对比较
1: 这种硬核需求的用户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最终也就发了300台啊。
0: 对，这个其实就真的挺硬核了，因为它跟研发支出就考虑到改装的需求，
1: 它是硬桥啊，
0: 所以这台车呢，它有很大的一个改装和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它有原厂35寸大台的拓展能力，并且呢已经完成了主流改装厂的适配，反正可以让大家买了这个车之后有做更多个性化的一些改动。
1: 这么说吧，就这台车从它改变的这个底盘结构来看，它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舒适性可言的，它就是一个完全为了攀爬而实现这种场景的这种个性化这种改装，因为大家都知道牧马人之前呢是擅长的就是攀爬嘛，那在国内呢有多少的路线可以值得大家去攀爬的呢？虎克之路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攀爬的路线，但是就说它为什么限量300台，还是因为这个需求小之又少啊。
0: 对，名字叫虎克之路嘛，对，你也不一定就非要跑虎克之路。
1: 哎，他发的也是在那边发吗？
0: 是的，我说我的意思就是你跑的地方可以更多呀，对吧？
1: 就是适合攀爬的线，
0: 你还能去撒哈拉嘛，反正只要想去的地方都能去嘛，因为这个车其实从能力上来讲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三把锁、机械四驱，反正这些东西都有，
1: 硬桥的车啊，反正喜欢攀爬的、越野的可以去啊。
0: 对，然后价格呢也没有到达一个非常昂贵的程度，
1: 25万
0: 啊，还算行吧。
1: 天外来客说，两位邢丹说说你们刚才谈的 ID6 会大卖吗？它是 T6，
0: 对，它写错了而已
1: 吧。 T6 啊，大卖啊，你问问大众自己敢说自己会大卖吗？这个
0: 不是，什么叫大卖？大卖的概念是
1: 一个月
0: 卖多少台？
1: 20万台。
0: 你想什么呢？
1: 不是，现在报单不都是动不动就上来20万个订单吗？
0: 那也不是一个月呀。大卖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 Aura T6 这车呢，其实如果能够稳住大众一汽大众在新能源市场的一个基盘就好了。我觉得每个月其实能够上到3000到4000台，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生意。
1: 你要知道现在129,900到166,900之间有多少主流的这种混动的新能源车

0: 朋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好的，14: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振，
3: 我是杨晓，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车。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有一个话题，你觉得哪台车可以被称为卷王？
2: 哎，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3: 可以站在你自己的品牌的
2: 台档。
3: 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比亚迪其实最近在网上面就是喷他的人越来越少了。
2: 是的，
3: 因为实打实你在你身边就能看到他吧。
2: 对，
3: 对不对？
2: 他们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宣传的方法，就是我不是主动的树敌，我不是像这个消费品牌华为或者小米那种方式去到处去引战的那种，我呢就闷头做自己，别人别欺负我，欺负我有法务部在这儿，对吧？我闷头做自己，然后我的广告的宣传呢是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意思，让大家会提升对我品牌的一个好感度啊。
3: 如果谈到是卷王的话，你觉得华晋算不算卷王？
2: 那妥妥的卷王，
3: 对不对？就他凭一己之力真的是把华为乾坤高高在上的这样一种东西给拉到了这个我们面前来啊。
2: 对，和曾几何时我的确觉得华晋 S 是卷王，但是自从东风柳汽出了一个车之后，我觉得是此刻的卷王的称号应该要给他了。
3: 那星海是吧？
2: 对，星海。对，那个100,000块钱的华为的 ADS5。
3: 不是，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其实你看他那个外观
2: 啊，
3: 其实外观上面为什么说华晋可能让别人记得更清楚
2: 啊，
3: 是因为他那个外观长得太像问界 M9 了。
2: 是，
3: 对不对？
2: 是。
3: 你那个星海呢，他还是自己特立独行那个长相，给人感觉对于我们原有的价格认知体系没有打动啊。
2: 是，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就不讲别的，我一个华为就足够吸引我了。
3: 啊，是。
2: 对吧？就是大家都用华为的 ADS5，我不管你是 Pro 还是 SE 或者什么样的版本，但是你用的是华为啊，而且你就卖100,000块钱了，这个在我看来我就可以忽略你的品牌的东西了，
3: 对，
2: 因为我更认的就是华为。
3: 就像刚才那个有朋友在问说大众的这个 ERA 的这个
2: T6、
3: 昨天上来说能不能大卖这个事情一样，你说面对领跑，面对比亚迪，面对像五菱宝骏这样的一些车，他怎么卷不过他们？
2: 对，现在消费者其实我觉得特别务实，就是为什么会频频的出卷王，那也是被消费者逼的。
3: 对啊，
2: 因为消费者他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忽略品牌度，但是有些核心的东西我一定不能少。什么叫卷王？就是卷王就是我同样的价格，我能给你卷更好的产品。
3: 对，
2: 我有宁德时代的电池，我有华为的 ADS5， 我有激光雷达，
3: 我长续航什么之类的都给你加上。
2: 对，但是你什么造车工艺，你是百年车企，你什么底盘架构，我不在意，我只要有这几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大的卖点了。
3: 你关键你看，就前几天的时候，如果有台车我们谈卷，按刚才那个标准的话，它也能算，就是极狐
2: 啊，是，
3: 对不对？
2: T7
3: 嘛，你要说百年什么造车工艺，那麦格纳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说我造车是最好的？
2: 但是大家忽略它
3: 啊，对不对啊？然后还有就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后你就是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1: 我就觉得你不确定这件事情，你可以去惊讶，但是你一定要去看，因为有些事情它的反转来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再快一些啊。
0: 嗯，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
1: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平安，同时在九九七那边看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啊。
0: 好的，我们明天下午的两点再见。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会连线我们南京汽车交通行业的专家库的成员，这是官方的专家库的成员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机修专家，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都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都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好，接下来告诉大家一条消息，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洪凡、蒋敦豪、张远、宝石静、西地、纳一高、张燕琪、姚晓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宏，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子廊音乐广场共赴

0: 凉了以后，混合气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它的形成变得比较差了，就没有雾化那么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加上这个节气门的开度过大，那就会造成什么？车辆发生这种抖动，或者那种怠速的不稳，这种波动的状态。哎，大家可以看洗完以后，这个节气门的这个阀片啊，它距离这个边缘，就是说明它这个开度比较大。
1: 对，
0: 它目前没有回到它这个位置。这个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这个就是因为积碳过脏了以后啊，它这个阀片在逐步的往后推。
1: 哦。
0: 然后我们清洗完了以后，它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上车以后，要给它车子发动正常温度，走到90度以后，我们要做一个电脑的匹配。电脑匹配以后，它这个阀片啊，就会根据发动机目前的正常的这种状态，回到它相应的正常的位置。
1: 哦，
0: 这样子它的混合气比例就会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好的，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洗完节气门之后一定要做个匹配，不匹配的话，那它那个进气量就会不对，是吧？
2: 是吧？
0: 对，也会产生，比如说油车，特别是在一些日系车上面。
1: 嗯。
0: 那你洗完了节气门没有做匹配的状态下面，有可能发动机转速怠速的情况下，能高达1500转左右，而且有时候会产生那种像喘气不停的上下波动那种油车的状态。
1: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转速的指针，它会上下上下上下这样子，就是油车的状态，然后你的油耗就会增加。
0: 对。大家就是会有时候会感觉到，哎，为什么这段时间，比如说天从冷的状态到热的状态，从热的状态到冷的状态，我的车的油耗会变大了，或者不稳定了，对吧？那就是有可能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节气门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清洗了？包括喷油嘴啊，包括一些这些日常应该关注的维护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换季的保养啊，或者是一些相应的检查。
1: 是的。
0: 嗯，
1: 那刚才蔡总跟我们说了这个节气门，那如果这个车子之前它不是没有做这个清洗吗？这个车子的应该它的动力啊，包括它的油耗啊，包括这个抖动啊，是不是都会出现？
0: 对。这个车就是我们第一个来的时候也跟车主聊了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个觉得这两天过来呢？一个感觉车子就是抖动比原来厉害了。然后目前的油耗啊，其实比夏季来说啊，应该不怎么用空调的情况下，油耗应该下来了，但是感觉并不是很明显。那如果通过这个清洗节气门，通过清洗油路和一系列的这个保养，大保养，那我们估计啊，这个车辆的油耗它会相应的降低，比如说原来在10点多啊，现在可能会进入到9啊甚至8这种状态。
1: 哎，那我就想问一问蔡总了，就咱们普通的私家车，如果只是上下班的通勤开的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多久需要去洗节气门？或者当我们的车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车主感到明显有变化的时候再去洗节气门？那我也想问问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
0: 这种不合？它有可能就会产生熄火啊，这种一系列的故障。
1: 其实就是说节气门的作用就是它控制进气的多少，如果进气量不够的话，进气量少的话，那油也会少，然后动力就上不去，就这个动力不支持这个车子能够启动的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0: 它会造成一个启动的困难，就是比如说节气门过脏以后，它会造成启动困难，因为它的配油比不正常了。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 进去量它给

0: 改变不了太多，但是它反馈给电脑会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比如说我怠速的节气门开度在3%，那么我配比的油就应该按照3%的配比来配比。但是反过来，如果节气门过脏，实际进气量其实是那么大，但是反过来，它的供油过浓了以后，那就会出现发动机波动转速不稳。
1: 嗯，比如说，应该是三，但是它其实开不动，它只开了二，但是电脑给的，电脑还是给了一个3的这个喷油量，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它就会误导，这个应该。讲就是误导了，造成了配比的不正常以后，那就出现了这种这个怠速的波动，燃油的这种消耗的不正常。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节气门啊。刚才也讲清楚了，如果说这个车子怠速不正常，甚至过低，然后指针上下油，然后你最近一段时间油耗过高，还有抖动，那你就要首先去查一查气的问题啊，无非是一个点火系统，还有一个气的问题，然后你先查查气，节气门是进气的一个关键的，就有点像类似这个人的喉咙啊，对不对？
2: 对
0: 对，
1: 嗯，好，大家如果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你的车的节气门，那你去查一查。那插电脑看数据能看得出节气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吗？
0: 比如说啊，正常来了以后，
1: 嗯，
0: 我们插上电脑，像大众车，它的正常的开度，比如说在2.5到4，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
1: 嗯，
0: 怠速状况下的一个开度。那如果说超过了很多，那就说明这个节气门已经很脏了，
1: 嗯，
0: 那就必须做一个相应的清洗，
1: 嗯哼，
0: 啊，
1: 这个，
0: 所以不光是可能直观的看，通过我们的电脑也能看到一些情况。
1: 好，待会儿啊，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进我们的半点了啊，我们半点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通过 FM99.7 继续把啊蔡总的电话接进来，抖音呢我们在这个半点的过程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展现。所以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无论你是通过电台来收听的，还是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你都可以把你自己用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啊跟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连麦到节目里面的技术专家呢，是来自于江苏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那马上要过节了嘛，所以我们今天把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在半年之后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我们抖音继续，那我们节目呢半年之后再回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方啊，它也接在进气支管上面取气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曲轴箱的废气，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废气阀把机油导在外面，
1: 嗯，
0: 但是会有一定少量的机油通过这个真空器吸入到这个进气支管，
1: 嗯，
0: 那就会在节气门上面形成一层油膜，然后在温度啊或者这种，最后导致形成的积碳，那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图片。
1: 那有这个机油一点点，其实是油蒸气是吗？
0: 对，如果说是少量的油蒸气，那是属于正常的。
1: 正常。
0: 但是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这个废气阀走坏了，
1: 嗯，
0: 它把机油挡不住在外面，
1: 嗯，
0: 直接把机油啊给抽到发动机里头，
1: 嗯，
0: 那会形成大量的这个机油。所以我们在洗节气门的时候也会相应做一些这样的检查。如果说废气阀出现了损坏，
1: 嗯，
0: 一定要及时的更换，
1: 嗯，
0: 否则形成了烧机油啊，这种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刚才大听众啊，也车主也很关注这个节气门
1: 怎么个洗法，对呀、
0: 啊，哎，对，
1: 我也想问你，刚才那么脏，洗成这么干净，到底是怎么洗的？
0: 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维修车间啊，
1: 嗯，
0: 来看一下，
1: 嗯，
0: 这个节气门是如何清洗干净的？
1: 嗯，刚才拆了一个下来是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把蔡总的电话再接一下。蔡总的电话呢好像断掉了，没关系，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或者今天早上你在启动的时候发现啊车子有一些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看看导播连一下蔡总。蔡总，你的这个电话已经断掉了啊，电话断掉了。蔡总，
0: 出现一些其他的状态。
1: 嗯哼，其实就是、
0: 啊、
1: 让它泡一泡，把它泡软了，基本上它还是能够掉下来的，还是被洗掉的。
0: 对，
1: 不要用那种极端的尖锐的东西去伤害它。
0: 以后打到钢体两边，它是这样甩动，像钟摆一样的。
1: 啊，对。
0: 那把钢体击穿的可能性是100%的。
1: 哎呀。所以、啊、
0: 没有维修价值了，只有最后更换发动机。
1: 哦，
0: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塞啊，
1: 嗯，
0: 上面这种积碳，
1: 它好多呀。这个活塞上的积碳真的挺多的。
0: 嗯、这一台车应该相对来说不算非常重，为什么？因为这一台车公里数当时应该有个30万公里。
1: 30万，哎呦，这个也挺多的了。
0: 嗯、但是在活塞环啊，大家可以看到，
1: 嗯，
0: 活塞环的周边。形成的积碳还比较大，特别是这个油环，
1: 油环
0: 爆死的，哎，有爆死的这个情况，已经转不动，
1: 转不，哎，卡住了。
0: 对，对，你像其他环，它

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缓行到西安。

0: 说它不是偶发性的，而且它还不是一辆车，它是两辆车经常性行为多次超员100%以上。那么所以说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啊，已经涉嫌到了危险驾驶罪。所以就在上个星期，交警呢已经对涉事公司的老板还有这两名司机同时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所以说这个违法行为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吗？其实已经到了犯罪行为了。所以呢我们也再讲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误认为哎呦超员就是一次侥幸的违法行为，就是交通违法啊，轻微的违法行为，其实严重的超员就已经是触碰到了刑事犯罪。那说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和大家法言法语一下。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那就是超员的法言法语。那么在道交法上就规定了，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这是道交法里面第49条规定的非常清楚。

0: 清楚。好，再看刑法，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涉事的老板和司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所以说已经是犯罪行为了。犯罪行为我们就要到刑法里面去找相应的条款。那么在133条里面就规定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是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的，是拘役并处罚金。所以说啊，这个超员可不是挤一挤的小事儿喽，而是在拿全车人的生命在赌运气的违法行为。所以牢牢记住哦，这个超员可不是一些简单的或者轻微的违法行为，严重的就已经是犯罪行为了。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喽，谢谢快乐和风的颜色也在打卡报道喽。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南京交警在线准时播出。今天已经是9月21号了，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开播时间吗？是在2011年的9月28号啊。当时为什么会定9月28号？是因为要在国庆的长假之前，我们的这个交警们赶快把路面上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一起来广而告知一下。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的2026年，时间就是如此快乐的在穿行当中，好厉害啊！你也来说说看，你听我们的节目多少年了吧？其实我觉得现在每天在打卡的我们的好朋友都是10年以上的老听众嘞，真的也是非常的荣幸，有你们一直陪伴在左右啊！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听节目多少年啦。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来啊，关注一下今天交警发布又有怎样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9月21号，那么在广西的高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的2月13号，是在春节的前夕，当时啊，在广东打工的这个赵某啊，就通过了某一个出行的平台下单了顺风车，就准备呢从广东啊返回到广西啊自己的这个村庄当中，自己的家里面。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叫做韦某，他呢正好就准备也要回到广西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去过年，于是啊就驾驶了私家车承接了这个订单。那么在2月13号啊，就是晚上的7点48分，这个车辆啊在行驶到就是他们已经快开到了这个就是广西家里面的时候啊，这个韦某在前面一直在开车开车，也没有关注到后排都有些什么样的动静啊。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叫这个后排的赵某，就哎你快到了，你赶快下车吧。可是这个时候啊，他就发现没有人理他，他又喊了两声，你要到车，你要到家了，赶快下车吧。这个时候再一回头，哎呦，发现啊这个赵某呢在口吐白沫，已经失去了意识，好意同城，有一点点的相似。所以也希望在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啊，当有一些这个同事或者好友说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啊一起回哪里哪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或者是你们俩一定要达成共识，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文字说明，也一定是相互认识的，或者就像刚才这样，就是我们分摊成本啊，然后呢就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啊也能够学到相应的一些法律知识。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啊也会有请到佳丽警官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因为今天是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所以稍后啊我们也会把今天的案例文字版发送在大连经上，大家可以来看看。同时我们在稍后又会和大家说一些什么呢？你看啊，非常惊险的一件事情，有一个车主就在9月16号凌晨的4点55分，他打了个110的电话，但他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警察同志，有一个小孩在我的车底下躺着在睡觉，还没穿衣服，是不是梦游出来的？那你在开车之前

0: 会绕车一周。如果是你，你会在4:55急着要出门的时候，还会去发现这样的一个，差一点会酿成悲剧的现象吗？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会儿和大家要说到的内容。那么第二个，要和大家讲到，就在前不久的时候，在南
1: 极概括，所谓全能指的是它可以全方位的满足肌肤每日所需，比如促进肌肤健康新生的代谢力，强韧肌肤天然屏障的修复力，从容应对外界侵袭的防御力，和恢复水油平衡的滋润度。你看是不是超级全能？而且全能乳液富含的是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等多重的珍贵的植物精华，精准细致的配比让全能乳液中的数十种的植物珍萃不仅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本身的修护卓效，更能促进肌肤对后续保湿、美白、抗皱类等针对性护肤品的渗透吸收，加成优化护肤效果。难怪好多人一瓶接一瓶的打底使用，只认全能乳。所以强烈建议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呢，盈江南精选只要389，临期捡漏，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盈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2: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小艾呢，从车辆的左侧超过了这个车子，然后又回到了原车道。小 B 从右侧也超过了这个停驶的车辆，然后又回到原车道，两车呢，左右两侧的车子，左右两侧的这种叶子板发生了碰撞，发生了这么一些交通事故，大家看看是谁的责任？
0: 明白了，其实就是小 A、小 B、小 C 都在同向三车道的道路的那个中间车道在行驶，对不对？
3: 是的。
0: 但只不过呢，小 C 他的车辆因为故障，就只能是停在了中间的车道。
3: 是的。
0: 然后呢，小 A 其实是在小 B 之前，对不对？
3: 对。
0: 他们其实就是小 C 出了车祸，然后有了故障，就停在了这个中间车道。小 A 和小 B 小 A 在前，小 B 在后，他们在中间的车道依次通行。但是小 A 看到了小 C 的车，他就从左侧超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超完之后，那我还要再回到中间的车道呀。那小 B 呢，是从右侧超过了小 C 的车，然后呢也想回到中间的车道，所以他们两辆车是在中间的车道，一个往左一个往右，都要回到中间车道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吗？
3: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哦，那这个时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好，大家也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来告诉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最后的这两个知识点啊，一个是同向三车道啊，刚才还讲了，就是有我们的两车道，那么它这样的一个让行原则或者是依次通行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知识点今天既然讲到了，就跟大家再最后重复一下，点点题好不好？
1: 嗯，对，实际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具体观察到，实际上这是我们地方法规，江苏省是明确规定的。那么左次车辆向同一个车左右车辆向同一个车道变道的时候。

0: 这么贵，真的值得买吗？说真的，不用不知道，用了真的觉得好。也许专柜官网小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2000多一瓶的面霜，真的会心疼肉疼。但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你真的可以下手。比如精粹水才300多一瓶，里面含有73种的海洋矿物质加酸橙茶精华，抗氧力超强，抵御环境刺激，延缓肌肤衰老，清爽质地，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上脸秒吸收，直达肌底，灌饱水分。干燥
1: 附近西向东方向，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在南京海事局全程安全保障下，国富海轮顺利靠泊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一举刷新了南京港到港单船最大装箱历史的记录，实现了港口集装箱装载能力跃升级的提升。那同时，这也是2026年南京港首条北非集装箱新航线的首航船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这个人文通识这种东西吧，还真是有时候你在别地儿听了一耳朵之后，然后你回来自个儿再查查，你会发现，哎呦，突然间长能耐了。
3: 旅游就是这样，你要带着故事去，知道它的相关历史。
2: 哎，我还真是觉着，你比方说像余秋雨，我特别喜欢看他的两本书，一个是《千年一叹》，
3: 还有就是那个《文化苦旅》。
2: 文化苦旅，他一个是讲的是，就是这个中亚，
3: 对
2: 啊，中东这一代的，
3: 主要是中亚，
2: 中亚这一带的旅游，
3: 对，
2: 一个是国内的。
3: 对，
2: 旅游
3: 对，
2: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到哪儿
3: 怎么样，
2: 都第一是提前做好功课，然后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啊，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出过什么样历史名人，我将要去的地方有谁的故居，
3: 对，
2: 他有什么讲究，他提前第一遍先做功课，
3: 对，
2: 第二遍到了那个现场听导游，然后再记录那个现场的那个什么碑文呐、就这种东西，然后回来再成书。
3: 曹磊在这说说等一下啊，抖音带还在审核中。哎，不用不用，如此麻烦，哎呀天哪，哎呀。
2: 我这就不好意思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3: 破费了破费了破费了，我的天，
2: 对对对，
3: 太有节目了。旅游就是这样、带着故事去。
2: 我你像我，咱们南京是一个特别好的旅游胜地，因为它的文化历史很深，
3: 有
2: 啊，咱们这个叫六朝古都十朝会，
3: 对，
2: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比黑海
3: 啊，
2: 这话说的
3: 啊，是吧，
2: 人不是一个还没送的呢，
3: 哦对，还没来及呢，正在审核中。
2: 没这样的，
3: 哎呀，刚才还道貌岸然的什么大唐盛世了，现在现墨镜现墨镜现墨镜现墨镜，
2: 肖大哥在后边就是不给我呗。
3: 非遗金砖现在在用玫瑰花来凑，来玫瑰花来凑，
2: 人家别着急，人家就是这平 A 一下，
3: 平 A 一下，
2: 等 CD
3: 平 A 输出，大招正在 CD 中，是吧？啊，接着讲，接着讲。
2: 刚才说到唐僧，我还真要说一下，
3: 唐僧怎么了？
2: 唐僧真的是，就是当年是这个要到西方取真经，
3: 对，
2: 就那会儿是皇上亲自给他送出来的，
3: 玉帝哥哥嘛，
2: 因为他是皇帝，
3: 哎，
2: 皇上弟弟，
3: 玉帝哥哥
2: 、玉帝哥哥此一番，要到这个西方去取真经，
3: 是
2: 回来之后要不法，
3: 哎，
2: 对吧？这得就要欢送啊，把这个当时唐太宗，哎呦，漂亮。

0: 漂亮，送了一个鸡骨猪。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
1: 一直做下去问题不大。但是就是，哎，但是其实一直做下去那种，就是不止这些。
0: 对呀，
1: 得见大家伙。
0: 就是你老这个零打碎敲的，对不对？你这玩意儿，
1: 费先生，我又成零打碎敲的了。我有成零打碎敲的，
0: 人家光光扔了好几个墨镜呢。哎，感谢啊！那个这个节目直播间呢，主要是给大家陪伴这个下班路上解压解乏。哎、
1: 对对对对，
0: 不是为了骗礼物，
1: 不是为了算礼物送礼物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送礼物是真心送的，这我们倒不管。
0: 哎，
1: 你要说唯心送，送完之后自个儿不痛快，趁早别送。
0: 哎，啊，怎么又说上不痛快的事儿、
1: 这没说不痛快，我怕他们不送完不痛快啊。
0: 那些个想听歌的大哥们，别送礼物了，光点点赞呐、快点啊！
1: 现在暂时18000啊，
0: 对，
1: 对对对对啊，好，来吧，那个马上进抖音广告了。
0: 我们继续在抖音里边跟大家聊天，
1: 哎，继续要礼物。
0: 广播里边，广播里边听会儿广告
1: 啊，广播里边听广告啊。我们马上这边半分钟，就进广告啊。咱们抖音开心铺子啊，
2: 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汉中路东向西方向，中山东路在龙盘中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
1: 1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0: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再来关注到一组经济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97%，收报3949.91点；深证成指涨0.65%，收报13730.02点；创业板指涨0.80%，收报3399.59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0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9亿。行业板块几乎是全线上扬，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生物制品、房地产服务、航海装备、医疗器械、中药、房地产开发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逆势走弱。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500只，超白股涨停，创新药概念股爆发，哈三联、百华医药、哈药股份、海南海药、新华制药、华北制药等多只股金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办。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继全面推广运费贷、运费证、信用证结算货款、铁路单证质押融资等物流金融服务之后，今天国铁集团呢再次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出了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产品。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物流金融板块铁路运费票功能同步上线，首批呢是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省区市试点，将会有效的助力铁路物流客户进一步的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0: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央行呢今天表示已经启动24小时离岸韩元结算网络试点项目，这是

0: 韩国为降低外国投资者准入门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这个名为韩国央行韩元国际电汇网络的系统定于明年的一月份全面投入运行，海外银行将会在系统正式上线之后加入该网络。该网络呢将会全天24小时运行，即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持续到次日上午9点，周末及公共节假日则暂停服务。当地时间9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全美零售柴油平均价格已经飙升至每加仑6.5050美元，成为全美柴油价格的全新峰值。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这是特朗普首次暗示设立一个专门对人工智能行业进行联邦监管的机构。而此前呢，他一直加强对 AI 监管的提议持批评态度。
1: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他说，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就在本周，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和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立场，并倾向于依靠现有监管和执法手段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而非进一步扩大监管。
0: 此外，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呢，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这也进一步的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2: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3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2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一组商业新闻。巴菲特宣布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一职。96岁的沃伦·巴菲特近期在一份致股东信当中宣布，他即将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一职。他在另一份公告当中也表示呢，即将出任的是名誉董事长，并且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根据一项既定的长期接班计划，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将会接替他出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将会继续担任首席独立董事。没有花哨的装修，没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取而代之的是极简的货架、醒目的黄色标签，还有一句直白的口号：实在省钱，品质展现。这也是苏果正式的杀入硬折扣赛道的发令枪。那么如今在奥乐奇、盒马、NB 等外来巨头虎视眈眈的2026，为什么苏果要选择改变？这场改变背后藏着怎样的商业选择？

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和你一起拆解一下属于苏果超市的30年，还有他的二次创业。首先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苏果今天的改变，得先回到过去去看看。这30多年来，跨订单生产，去掉了品牌溢价，去掉了中间商，把省下来的成本直接体现在价签上，便宜给消费者。你看，比如同样是一包红烧牛肉面，品牌厂商卖12.9块，苏果的加选可能只需要卖9.9块。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离晋江收费站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这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5: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6: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7: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8: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9: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0: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1: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2: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3: 寻找真实自我。
14: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5: 文博数字活化，
16: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7: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呢，晚班车观察站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苏果的全新归来，以平价硬折扣的模式，在南京的南湖开出了他们的第一家店。有人说，为什么会选择硬折扣这条赛道？在成立了30年之后，苏果超市也想以全新的面貌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吗？事实上哈，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属于苏果超市的这场变革可能才刚刚开始。南湖店开业首日客流近万，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局。但是呢，业内人士也指出哈，硬折扣的赛道它是一门弯腰捡钢镚的生意。容错率极低，利润极薄，全靠高周转和复购率来维持。所以说，选择硬折扣赛道的苏果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还有，也要看到奥乐奇正在华东疯狂拓展。

0: 店啊，还有包括河马、山姆、开市客，都在南京以及江苏的多个地方虹吸着消费力。还有对于苏果本身而言，如果想要稳定的走硬折扣这条赛道，近千家门店的改造、庞大的供应链重组、人员调整和利益博弈等等，把一家店改好容易，把一千家店都改好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除此之外呢，在如何吸引年轻的增量客群又不丢失原有的中老年客群的基本盘，也是苏果超市必须平衡好的问题。那无论如何哈，无论前方的阻力还有多少，待解决的问题还剩多少，苏果迈出了这一步。从1996年到2026年，他们从苏果无假货再到如今的苏果平价店，这家30岁的企业正在试图通过改变来换取新生的力量。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消费者来说哈，这或许就意味着以后下楼买菜能省下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我们熟悉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踏实感了。那你认为这场硬折扣的突围战，苏果能不能坚定地走下去并且取得胜利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哈。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现在你更喜欢逛的是平价店还是硬折扣店，或者是对于这个产品的品质有极高的要求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在今天的下半段，你将会听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条例，对共享单车服务进行规范，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科普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影片陆续定档，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稍后我们也来详细关注。另外，在下半部分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您一起聊一聊，如今多所高校决定统一收手机，倒逼大学生专注课堂，这种方法能行吗？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先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补
2: 三个工作日半截，明确时效。
0: 近年来，拼豆呢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动手项目，但是安全隐患也不少。在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给拼豆安全划出了红线。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线上的个别商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合规的销售行为，产品也有瑕疵。具体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一起关注。
3: 在电商平台上，儿童拼豆相关商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商家并不会在主图或标题标注适用年龄。在加热工具方面，有商家将220伏家用干式电熨斗包装成专用大号熨斗，但实际执行的是家用电器安全标准，与拼豆所需的低压专用加热工具完全不符。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对拼豆产品的适用人群、加热部件及配套销售方式做出了明确要求。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4: 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呢，按照规定是属于玩具安全管理范畴，相关的配套加热部件呢，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加热部件的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伏，也不得通过搭售、赠品等方式呢，在玩具出厂的时候搭配220伏的家用电器。
3: 新规之下，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对此，省消保委也提醒家长，给孩子选购拼豆时，关键信息要看清。龚永壮，
4: 一个呢是要看年龄，那么针对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不建议他接触拼豆产品。那么对3到14岁的这个孩子呢，我们建议最好选择这个无加热款，或者说是配套加热电压在24伏以下，而且呢有玩具3C 认证的产品。那么正规的产品呢，应该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和警示语等等。那么信息不全的呢，要谨慎购买。
0: 说到健康和安全方面，今天9月21号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科普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专家也呼吁识别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提高生活质量尤为重要。具体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一起了解。
5: 数据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

0: 相关痴呆患病人数近1700万，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就诊率却仅有 2.8%， 约 95% 的患者一经确诊就已经处于中晚期。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辉介绍，按照国际通用的分期标准，阿尔茨海默病从毫无症状到重度痴呆一共分为6个发展阶段。
1: 从0到2期这3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非常有效的能够延缓疾病进展的一个阶段。如果到了3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阶段，我们就有药物来干预了。4期、5期、6期就分别是轻度痴呆、中度痴呆以及重度痴呆这个阶段。在这3个阶段的时候，只有4期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早的一个干预窗口，而到了5期和6期，我们确实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了，我们只能用药物来延缓它疾病的临床症状，无法延缓它疾病的一个进展了。
0: 赵辉说，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分为不可干预和可干预两种，无法干预的就是我们的性别和年龄，因为本身女性更容易患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80岁以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率也会逐年升高。
1: 还有一些如果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尤其是有早发型的，这些我们都是无法干预的。我们能干预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也是我们能够干预的一些认知训练、有氧锻炼，这些也都是我们都能做起来。还有一些能够干预的就是要多跟外界去。
2: 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2，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10111去旅行，在这个秋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多条旅行路线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广西越南跨境之旅，6天5晚的时间，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只需要4399元，带你去一路全程4晚的携程。

0: 到作业了。他好我也好，
1: 原来你跟我搭档是咱闺女一手唆使的。妈妈，你去跟杨叔搭档吧，这夜猫子你得跟他在一块儿啊。
0: 不是，因为就是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确实有很多都是妈妈在辅导孩子的作业，真的非常辛苦，因为白天在上班，晚上回家呢去辅导孩子功课，包括爸爸也是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确实孩子你想一小时讲一道题怎么讲都讲不会的时候，确实会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1: 而且这个事儿不像您工作当中，
0: 对，
1: 今天这个项目通过不了，你可能还有时间，没到那个所谓的 deadline， 你还有去力挽狂澜的机会。那没办法，你这题不会明天早上交作业，你说你怎么办呢？所以最好方法帮他写。
0: 那我的天，
1: 我帮
0: 哥，你是这么解决的？
1: 帮他写一个思路
0: 啊，思维导图，
1: 思维导图。
0: 你想作文吗？你这是？
1: 我只有文科啊，你跟一个40分的人较什么劲呢？
0: 14，
1: 我说我是最好成绩，我这中考最好成绩。谁体育运动员谁不拿最好成绩出来说事？哪有时候拿最低的说事？你真是
0: 哥，你这辈子数学考最好就40啊，单元测也没有再高点的及格的吗？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不说那个事儿，咱就说重点考试。
0: 阿姨太不容易了，我的天哪，真的。
1: 阿姨还不如我的，阿姨要有那能耐，我至于考40分？但是回过头来讲，说孩子是啊，
0: 是
1: 就是你除了就是思维导图等等东西，他如果还不懂的话，各位家长们啊，记住了。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今天选的这个话题，就想说一说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就看到很多网友，包括家长也非常不能理解啊，说我就情绪激动一点，我血压升高了，怎么会得这种中毒呢？和大家说一说啊，碱中毒并不是中毒了，也不是您接触到什么有毒物质，而是我们身体内部的酸碱平衡被情绪给打乱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血液呢本身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酸碱度，那身体里的二氧化碳是调节酸碱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当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多一点，血液呢就会偏酸性。那如果我们这二氧化碳啊短时间的大量流失，血液就会偏成碱性，就被称为是呼吸性的碱中毒。那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生气激动会引发呼吸性的碱中毒呢？因为当我们人啊暴怒，包括焦虑情绪极度激动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呼吸变快变深，也在医学上啊叫做过度通气，在短时间内呼出过量的二氧化碳。那当我们恶性循环，
1: 你说我算是我台里的就是交往的卡皮巴拉了，对吧？我算是情绪比较稳定，我没有脾气吗？我也有，但是年轻时候
0: 控制得很好，
1: 年轻时候很炸，我非常炸，那时候就特别容易发脾气，因为我有一个很不太好的症状，这个我先跟你打招呼，咱俩搭档反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我就说以后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0: 脸突然很红吗？
1: 不是、就是一个症状，就没法治的。
0: 什么症状？
1: 先天性四肢酸懒。我懒得跟你们发脾气，对。你想，就我这个状态这么懒的一个人，你要真正的把我弄急了，那我得是多生气。可
0: 是
1: 以前那个时候会炸，可是呢现在呢，如果一旦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先把自己跳出来。你比如说这房子里边，这房间里边，我们俩有点争执，我知道马上我要上头了，好，我先绕去。不是我怕你，不是我怯你，
0: 换位思考。
1: 哎，我也冷静下来，
0: 这个、
1: 方法很好，我自己有没有问题？
0: 是，
1: 对吧？我现在就是跟我们家人讲，我说孩子功课，现在你们俩谁都别着急。如果这题过不去，就跟考试一样，这题不会做，先翻过来。
0: 对。
1: 好，现在有几道难题，好，等一下，大家都间歇10分钟，好吧？打篮球还中间还有暂停呢。
0: 你是裁判呢，在家里头。
1: 好。暂停10分钟，切水果，弄饮料啊，喝啊，大家放松一下，刷刷手机，
0: 对，
1: 然后回来再看这道题，能做做，不做那就直接给他答案，告诉你我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0: 是的，
1: 不要在这儿卡，没有意义。而这个状态下，咱说你不一定能解，可是呢，你最起码你能背呀，你就当把它背下来，对吧？这个事儿其实也不难， 久而久之，
0: 当然要看什么题，数学背没什么用哈，就是语文可以啊，还是要看题型。
1: 哦，是这样的吗？哦，哦数学是这样。为什么那时候
0: 掌握方法
1: 上学时候做那个什么题海啊什么的，那么一大堆，
0: 对，
1: 它类型会很多。
0: 对，
1: 但是
0: 题型要会。
1: 我一个数学不好人，但我只认同一点，就是什么呢？别人可能做5遍就会

0: 那我不会，我真正要把它吃掉的话，那我做五十遍。
1: 对，是的，
0: 不可能不会。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尤其这大分，你谁告诉你家长说你，哎呦，你把前面那个填空先填了，选择题先都把大题先吃掉啊，拿分多呀，对不对？这玩意儿你送给你的钱你不赚，你还在这纠结，
1: 那你才考四十。
0: 话题回来了，就是大题不会做。
1: 哦，那你前面做的还可以啊，你的积极主题还不错。
0: 哎呦 ，A B C D 全认识，
1: 全是 C 是吧？
0: 都选 C。这是聊的有点跟学习有关了啊，但是就是刚才处理脾气的方式也是，还有就是孩子的情绪状态在小的时候建立的时候啊，家长们记好了。
1: 嗯，
0: 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就能够去影响到他将来如何去看待他周遭的生活环境和这个世界。
1: 对，
0: 不是说什么男孩就得穷养，女孩富，所有的孩子在童年的时候都是要以不能说漫无目的的鼓励啊，多数的鼓励支持，然后给予他正确的引导为主，不然这个孩子会越来越不自信。
1: 是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啊，家长是孩子一面镜子啊，你怎么做他都看在眼里头啊，所以我们家长要做好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也非常感谢好朋友188尾号893937在分享说，刚特别提到一个鸡爪手的问题，他说呢，他不是辅导孩子，是去年在拔牙的时候啊，出手术室的时候呢，他呼吸很急促，手就变成这样的鸡爪状，后来医生给他在嘴巴上套了一个方便带，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呼吸慢慢恢复过来，调整过来了，哎，也就好了。医生说他就是太过于紧张了，导致了呼吸不协调，也就是呼吸性的碱中毒。非常感谢好朋友8937的分享啊，
0: 转危为安了啊。当然这个招也挺有用的，一旦说有这样的情况，弄一方便袋套嘴上啊，不跟人医生技术没关系啊。这朋友自己说了，单纯是因为自己紧张，但是呢，你这好了之后，你得帮人医生解释解释。不然这个再去那医生那儿拔牙，一般人都看着了，哎呦别去那医生那儿啊，都给拔吐了，看着没有，咚咚咚咚，对吧？你得跟人解释清楚了啊，你那个二氧化碳的问题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手边没有这种袋子也非常简单，刚特别说到啊，可以双手合拢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二氧化碳给吸回去，慢慢的也就好了，也就几分钟时间，大家不要去过度的紧张和焦虑了啊。
0: 是的，天高云淡，但看风卷云舒，希望各位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
2: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4: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4: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3: 欢迎收听健康晚。
5: 四个方面加强流感的预防：
6: 一是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二是加强重点场所防控，养老机构、福利机构要做好人群健康监测，学校托幼机构要做好因病缺课追踪，做好通风消毒，一旦发现聚集性疫情苗头要早报告早处置，建议师生不带病上学上课。三是做好日常个人防护，注意开窗通风。四是出现症状早就医，出现持续的高热呀、胸闷气短、精神萎靡、基础疾病明显加重等预警信号，要立即就医。
1: 所以刚才呢，我们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啊。马上到了这个11月份，包括秋冬的时候，就会是流感的高发期。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是在这个月，包括下个月10月份，小儿上旬啊，去接种流感疫苗。像我就给孩子在，因为马上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嘛，
0: 这人就更多了。
1: 对，因为社区医院是不上班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在上个周六9月19号给孩子好不容易约上了流感疫苗，赶紧打了啊！因为长假过来之后呢，就是可能是一个高峰期就要来了，请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给孩子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0: 接种疫苗这是必须的必。还有一点就是孩子们自我的防护啊，包括成人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过两天，南京城又会变成全国热门的旅游城市，对吧？但那个时候

0: 哦，老太太也是女孩呀，
1: 小姐姐，小姐姐，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那句话就挺有道理的。
0: 嗯、
1: 当你去汇集出这个正向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全宇宙都在帮助你。
0: 是、嗯、
1: 啊、
0: 嗯，
1: 所以那位大哥，我不知道是否在车上正在行驶当中，然后呢，我就是刚才那个乘客啊，就是少言寡语那个。没想到我在节目当中话这么多吧？我希望以您为一个例子，我给您点了好评了。以您为一个例子，
0: 嗯、
1: 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司机师傅，
0: 对
1: 啊，天天风里来雨去，
0: 是、嗯、
1: 就为了去贴补一下家用才做这个滴滴司机，
0: 嗯，很辛苦。
1: 所以呢，平台有平台的利润点，您有您的不容易，互相理解，生活惬意好多。
0: 嗯，
1: 耿直性以后您还得干这个活，还要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咱不把乐乐呵呵把钱赚了呢？
0: 对，
1: 如果觉得真正这个努力，哎呀，我付出完了之后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对我的生活没有改观，我觉得我在浪费时，您就换个工作，好不好？你就也没问题，但是希望您能开心健康。
0: 嗯，是的，那此刻在8:40来关注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秋意渐浓，正是吃蟹的好时节。看到第27届常熟沙家浜大闸蟹美食季暨芦苇艺术周将于9月25号正式启幕哦。
1: 哎，这叫什么呀？有一个古诗啊，听过没有？
0: 嗯，
1: 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嗯，
1: 就吃蟹呀、啊，不觉得满足，然后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螃蟹腿，然后吃足仍不足，吃完螃蟹腿感觉还不足，这就是形容咱们沙家浜的螃蟹。
0: 嗯
1: 嗯，下联就是什么吗？
0: 嗯，
1: 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0: 哦，
1: 回答是一个哦。
0: 嗯，我能接什么呢，哥？快说，
1: 我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说啊，
0: 嗯，
1: 第27届常熟沙家浜大闸蟹这美食季啊，
0: 嗯，
1: 大闸蟹是肥美上市啊，首先来说手摇船啊，这个游炉档啊，而且还能水上品蟹，
0: 对，
1: 这地儿我去过啊，
0: 嗯，
1: 它专门有一个就是项目可以在水上吃饭，在船上吃饭，
0: 哦，嗯，
1: 然后螃蟹什么，它一套餐特别丰富，
0: 嗯，
1: 加上品茶，哎呦，尤其秋意渐浓的时候很舒服，
0: 嗯，
1: 啊，而且呢，还有那个横清老街的不夜天，是吧？在晚上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啊，还有这个装置舞蹈、非遗传权杂技，啊，那些最近特别流行大铁花，
0: 对，
1: 啊，
0: 嗯，
1: 实景演出轮番上演，一只只可爱的螃蟹花灯，
0: 嗯，
1: 点亮芦荡，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
1: 啊，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沙场季片场园游会也开启了，沉浸式闯关、人偶巡游啊，有点像玩桌游 NPC 似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人气歌手现场驻唱啊，唤醒各位的青春记忆。还有11月份斯巴达勇士的儿童赛啊，分级障碍赛道，带您家里的小朋友尽情狂欢啊。
0: 嗯，
1: 小朋友界的 High Rocks 这是啊。
0: 对，
1: 哎，所以呢，这个赏芦花、品肥蟹、夜游市集、遛玩休闲一站全部安排妥当，金秋吃蟹就来常熟沙家浜。
2: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3: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2: 聊常识讲实操，
3: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3: 养生局。
0: 今天养生局其实非常的生活，因为发现现在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天气越发的凉爽起来，但这个时候呢又正值秋季啊，水果正当令，但您是否发现呢，这个时候呢可能水果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乏，早上可能一起床啊，嘴巴黏黏糊糊的啊，而且呢一整天会昏昏沉沉，脖子脸上冒痘长痘，为何原因呢？这就是和湿气密切相关了啊！
1: 嗯，湿气乃万病之源呢，
0: 是，
1: 这中医有云呢。
0: 嗯，
1: 但是除湿去湿，包括很多，中医学家讲究拔湿，
0: 嗯，
1: 要把陈年那个湿气拔出来，也一直是研究的课题。
0: 对，
1: 那么湿气到底是啥玩意儿呢？
0: 嗯，中医认为啊，湿是一种病理产物，也就是治病的因素。
1: 嗯，
0: 简单来说呢，是我们身体里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本该正常排出或说运化的水分却停滞在了体内，变成了湿。有两种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一个叫外湿，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悉的梅雨季，户外的环境非常的潮湿，侵入体内，或者说您长期住在潮湿地方，淋雨啊、涉水等等，内湿呢就是脾胃功能失调，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导致水湿内生。比如说一些饮食啊，会喜欢吃生。

0: 冷的、油腻的、甜食等等，包括如果大家久坐、少动、熬夜，包括情绪不太稳定、经常很烦躁的话，也是容易伤脾胃的，引发湿气的加重啊。
1: 你去过广东、福建吗？
0: 我去过广东省。
1: 广东省，你要喝广东朋友煲的汤吗？
0: 我没有，没朋友。只点过外卖。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没有没有去玩的，就是广东那儿确实比较的湿一点。
1: 对，
0: 确实很湿。
1: 所以你看，就是偏广东啊福建那边的朋友们，吃饭之前家里都煲汤。
0: 对，先喝汤，
1: 有汤一煲煲一天。
0: 对，
1: 就那汤。你别觉得它有多奇怪，其实那种很多汤都是用来去湿气的。
0: 对，是的。
1: 而且吃饭的时候先喝汤，它饱腹感会比较重。你的这种热量啊，它摄入的来源就会少一点。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呢，在南方就是有那叫回南天呢，好家伙，那墙上下雨。特别厉害啊，包括咱南京也是有黄梅天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雷雨季也是很难受的。
1: 哎，那么刚才聊到了内湿跟外湿，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哎呀，每个人都有湿气，严重程度不一样。那么湿气出现了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首先来说，身体困重乏力，像裹了个湿毛巾。这个中医有云叫头沉如锅。
0: 怎么睡都睡不醒。
1: 哎，脑袋是老你这女孩子洗完头，像你这长头发，盘完了之后弄一毛巾一裹，难不难受？
0: 对，可不能吃，
1: 拒绝。
0: 对，要拒绝这个时候。
1: 因为那个半个冰西瓜里边没有放冰块。
0: 啊，你吃这么凉吗？
1: 我小时候家里边，我不知道你家里边就是家长会不会就是。厂里面或者单位里边发那个防暑酱，
0: 广大的酒友们在您食用您叫什么，就说你呢啊，在食用榴莲的时候切记不能去喝酒，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老妹儿的提醒太有道理了。幸亏我不吃榴莲。
0: 酒是没少喝。
1: 榴莲跟酒你选哪一个？对吧，
0: 榴莲配酒并不是越喝越有啊。
1: 是的。
0: 而且这种网红的吃法也会把人送进抢救室，导致肝衰竭非常非常严重。
1: 最近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啊，她在食用两大块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饮下了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情况，随后呢症状迅速这个加重，转为飙升到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这样一个程度，所幸呢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呢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
0: 那为什么榴莲配酒会后果那么严重呢？医生特别提醒啊，因为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

0: 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嘲笑我的大肚子的。
1: 大肚子就不代表不能吃，有时候吃夜宵也能瘦好吗？
0: 什么时候？
1: 对，就是下了节目之后。
0: 我可以请你们吃，但我不吃，我在
1: 不，但问题是人家两个女孩可能也要回去什么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但以前我上学可不会找这样的借口。
1: 就以前的时候，说老实话，就可能大家就是吃的不太好，所以一听说有夜宵，感觉拼死也要吃下去。
2: 因为以前
0: 那个，对，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那么的多的东西可以吃
1: 啊。
0: 你知道以前我们南师大有一家炸鸡店，我们喊它叫厕所炸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开在西区那个操场的那个厕所的旁边。有一个窗口就卖那个炸鸡，那个炸鸡就是20块钱一份，然后呢它有好几种口味，然后你晚上打电话它就给你送过来，我们经常点那家炸鸡。 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只有这一家，你看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丰富的一些外卖可以选择。
1: 对，就是就现在有的时候打开附近的这些小美食，你会发现就是权威的店越来越少了，就是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想得出来说啊，你现在还会为了哪口吃的去排队呀，去加价呀，
0: 或者是
1: 提前去什么之类的。
0: 在你特别觉得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商场里面的某一些店莫名其妙的排起了巨大的长龙。就是那个长度简直就长到你不敢想象。
1: 是的，对。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刷不到这家店，别人就能刷到这家店，他火的也不知道是为啥。
1: 对，可能大家活在不是同一个那个。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2: 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东西蹲过点排过队或者加过价。
1: 喜欢的东西就是有过，但喜欢的人也有过。
0: 那叫倒贴。
1: 不是啊，喜欢的人，我说的比如说明星啊，我前几天不才跟你说了吗，我说路过德基一楼的时候，我进去看发现好多人在就坐在那边在打牌啊什么之类的，在瞌睡。然后我就说对啊，我说你们下午是有什么活动吗，我说这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二楼一楼全部占了，然后他们说是明天有活动。我说那你们现在是占位置吗？他说对呀、啊。我说谁来啊？他说迪丽热巴。
0: 迪丽热巴呀，叔叔你不知道吗？
1: 啊，小迪呀、
0: 啊。啊，叔叔你跟他认识？
1: 哎呦，看他长大的。
0: 真不要脸，真。
1: 对，就喜欢的人，就是我觉得去很正常。对，但喜欢的东西近几年好像比较少。
0: 提前一天去排队这种事情，反正我是做不出来。
1: 我也做不出来。
0: 我的小孩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会。
1: 所以刘真奇，你有没有为了比如喜欢的鞋呀、啊，或者某一款游戏之类的一些消费行为，提前去比如说就等候啊，或者加价或者之类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3: 说实话，其实我没有。
1: 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些没有喜欢那么的深刻是吗？
3: 就是对，就是没有那么疯狂吧。
0: 你吃饭比如遇到好吃的店但他排队你会等吗？
3: 我会。
0: 你看用的东西不谈，吃的东西那就是一定要等。你近期排过队的就是店叫什么名字？
3: 就是门口的小吃摊叫猪脚饭。
0: 龙江猪脚饭是吗？
3: 也不是，
0: 他叫猪脚饭。
3: 就叫猪脚饭。
0: 排了多久？
3: 排了有20-30分钟吧。
0: 在哪里啊？
3: 就在学校门口。
0: 学校外面大门口是吗？
3: 小门口，就是
0: 小门口，
3: 有很多小吃摊
0: 啊。哦，在那小吃摊那体院的孩子们你们辛苦了。哎，真的是
1: 没有啊，他那个味道很好啊。我那个南体门外的一些摊点我很喜欢。我有一次去的时候还买了那个塑料袋装的那个泰式奶茶。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好吃。
0: 可是排20-30分钟排一碗猪脚饭。
1: 猪脚饭也很香啊。对啊，
0: 四点斤是吗？
1: 对啊，不是，就是对于有喜欢吃猪脚饭的人来说，猪脚饭确实还挺香的。
0: 你们爱吃猪脚饭吗？
2: 爱吃。
0: 都爱吃啊。
2: 对啊，
0: 我也爱吃。
2: 里面得加点剁椒然后拌起来。
1: 巷子口的那家鸭血粉丝
0: 啊，某盘记是吧？
1: 天哪，那个鸭血粉丝排的
0: 真是，我跟你讲，就是我在新店有这么长时间以来极少数能看见到就队伍已经排到了快差不多大行宫地铁站的那个程度了，非常的夸张。
1: 有一次我看到特别夸张的事情是，就我一看说哟，今天队伍短嘛，发现中间有一长串的行李箱。
2: 啊，就是站着排的，是不是？
1: 就是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就到。

0: 旁边就是
1: 先坐着休息，
0: 坐着休息，
1: 然后把行李箱放在自己视线范围内，
0: 代替自己排。这中间又长串的行李箱，这些人都是从高铁站、从机场直接打车过来的。
1: 他们的这个
0: 这么火吗？
1: 他们的这个路程因为安排的非常的合理，因为你的鸭血粉丝汤，就是不管你的中饭、晚饭、下午小吃，它其实都 OK， 它的分量都在那个区间之内。
0: 对
1: OK， 我中午到了之后，一个地铁直接40分钟到大行宫，就相当于是新街口。因为你知道小盘鸡这个地方，它。好吧，某盘记啊，不对，算了，已经说了。小盘记这个地方它特别的奇妙，它在大行宫地铁站，是2号线和3号线的交界处。
0: 是，
1: 你吃完饭之后呢，步行大概500米的距离就可以到总统府，旁边还有江宁制造博物馆，还有南京图书馆。OK， 这个景点逛完了，然后立刻转3号线去鸡鸣寺。
0: 不，还没
1: 啊。
0: 对面就是在
1: 科巷，
0: 科巷，
2: 就是阿姨高团，
1: 就总统府。听完一圈之后，听累了，然后
0: 直接对面就是
1: 科巷，然后再吃一顿，吃一顿完了之后再坐地铁，要么就鸡鸣寺，要么就直接走路去新街口，
0: 走路去德基看上厕所。这是很多人都就是已经规划好的路线，所以就是这就买个号，我觉得也太贵了吧？
3: 对啊，50估计都比那吃饭
1: 好了，我买个58。
0: 嗯，不行，我接受不了。
1: 而且你知道现在排队有多么的神奇吗？那是我吃的一家这个，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店吧。你们这么
0: 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是吗？
3: 还行吧，现在。
0: 他就是这样，可以，还行。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
0: 就包括南京的旗舰店开业也是有很多人会提前去排队，然后呢就是好像通宵的时候就有人在那边排队。
2: 嗯，
0: 就我是觉得不太能理解，因为这个是前多少名是有优惠吗？还是说就是去晚了就没有货了？
1: 第一个呢是你要知道微信有个东西叫朋友圈，直到今天 iPhone 18谁拿到的时候还会晒一下
0: 啊啊啊！
1: 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消费主义陷阱，我认为是消费主义陷阱。
0: 嗯，
1: 就要炫一下。其实你要有很多的手机，它只是换了一个壳，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它没有什么太大性能方面的提升。
0: 嗯，
1: 但是大家为了炫耀一下自己啊，我把校稿也就是网上预约，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不是，我们是线下去取号排队。
2: 取号艺考、
1: 是的，
5: 是取了号之后在那儿排，然后现在就只能考，
1: 就你排队才能取号，选你自己要考试的时间。
5: 哎呦我的妈呀，
1: 是这样的，你知道当时有多夸张吗？因为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南师大的那个时候排那个号不是我排的，是我家里人去帮我排的。因为最后我们当时是因为前一天有苏大的考试，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排到一个好位置，排到了最后一天的上午，所以当时排的比较顺利。但是你要知道我2016年的时候，就大三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的那一年的就是艺考的那个相当于是
5: 志愿者、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班长，所以呢我要 cover 所有的事情，然后老师要前一天晚上要去看一下那现场怎么样。然后你知道吗，现场我在文学院是南大楼，那时候我们考试在南大楼、南大楼的门外看到了两顶帐篷，晚上7点我看到了两顶帐篷，然后我听到了非常正宗的山东口音，然后要去考试，让贵女去排队，然后就非常正宗的山东口音，
5: 完全不知道。
1: 然后我就问了，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说等着明天上午要抢时间。他说他们一上午就要抢南师大第二天下午的考试。为什么？他说老师第一天熟悉了之后，第二天的下午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呢又会比较精气神，那个时候说不定能够给学生打高分。其实在我问了在我上学问了一些考官老师的这个眼中，他们说其实看的太多了，其实第一天上午的大概第二个小时就都已经知道是什么样的水平和情况了。也不存在说非得是第二天的下午什么是容易打高分什么之类的，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跟家长说这些，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他们就是觉得说我认为这个一定对孩子有好处，他们就在那儿排。
5: 就是你不取号你也可以考，但是时间就是可能抢不到一个他们认为的好的时间了。
1: 就是你先选的人，你就能先选你想要的时间。每一个区，比如说你是第二天考试下午的，比如说2点到3点，那这个阶段的话，那按照道理来说，一个考生的时间是5分钟，那就只能大概有12名学生。然后一共有6个考场，等于那个时间段一共能容纳72名考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南师大一共是一般考差不多4天到5天，然后每年四面八方的学生大概有将近差不多3000个吧，三千多个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因为那个

0: 阶段又是在放寒假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回不去。每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那天上午还下着雪，我跟我的同学们，还有大一的学弟学妹们，还有大二的学弟学妹们，然后一起，我们一车一共是差不多快50个人，穿着男士志愿者红色的马甲，我们4点钟起床，4点半从仙林小区出发，坐大巴前往随园。路上那时候路上有雪，我们所有人提前都穿好了雪靴什么之类的，我们就看到路上有一排穿着黑色长羽绒服的学生，然后因为有树，那个雪不是很明显，你就往后走，因为往后走的时候你要不停的跟那个学生要的就说，请各位考生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和什么那个什么资料，我忘了啊。越走到后面人越多，地面越白，然后那个学生头上帽子上的雪就越厚，因为那地方没有树的遮挡，你就看着那个学生一直从南大楼排到哪里，排到了操场，绕了半圈之后快到图书馆的那个位置。
1: 我的妈呀，
0: 第一天我跟你讲，我们整个所有的学生嗓子都要喊破了，因为老师一直在打电话给我们说，为什么还有考生到这边没有准备好三证、因为没有准备好三证，他就找，他一找的话就浪费那个时间。但是你又不能不排队，你必须要排队。然后我跟你讲，就是相对来说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啊，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做艺考时间做了非常非常多年，南艺这方面做的呢，他就是也不就是非常的顺，他也要排长队，但他排长队呢速度非常的快。他是什么呢，属于像比如说我们南师要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个院系的老师来 cover 这个事情，但南艺不是个传最后两项考试的复试，复试完了回家过年，过年回来之后到了3月份要开到了过年之后过年之后的第8天去浙江，去杭州，在浙江工业大学中传设了一个初试点，在那边考了中传的初试，回来之后3月份又去杭州去考了浙传的3试，相当于是去拼小圈。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艺考特别影响文化课，就这个原因，就你根本没时间去学、
2: 就要到处跑，
1: 我的妈呀，
2: 到处跑，到处考，连轴转。
0: 而且我当时考完中传我就哭了，因为我那段时间什么都没练，我就发现完全不行、特别明显，什么都没练，就去了之后就整个人就一张嘴全懵，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2: 天哪，
0: 杰斯老师能感受到这种就是排队的这种压力吗？就
3: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考试排队，这不很正常吗？对不对？你到哪个考试，你只要是但凡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考试，你都要排队，排队进场啊什么之类的。我还看过人家排队考试的时候，就是因为队伍太长，到了快开考的时候，就是考试时间快到了，然后呢队伍还在往里面进人，我感觉差不多也就几分钟时间吧，还在往里面进人，可见人是有多少。
0: 真的，
3: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就是你面临的是一些关系到你人生未来大事件的时候，那你排队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抱怨什么之类的，你没有无从选择。对、就是我之前比较不理解的就是说你为了一部手机你可以连夜排队、因为我感觉就是也不是没有了，但是现在呢很多手机的宣传策略我是看不懂的，因为它

0: 我们上班，然后完了之后，啊，干嘛？
1: 那三天我也不在，
0: 不在就不在呀，啊，没关系啊，我一个人也可以做节目啊，
2: 别哭，
0: 对不对？
2: 别哭，别流眼泪，
0: 不会哭，不会哭。
1: 就一个人怎么做呢？空中音乐超级联赛放歌
0: 啊？对，我们假期嘛，让大家好好的去休个假，啊，对，我们
1: 比赛也有一个休赛的时间，
0: 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节目组的一些留过影的歌声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来，我们去接热线哈，02596911-2号见，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
3: 嗯 ，OK，Hello，Hello。
1: 可以再大一点吗？
3: 更顶。OK，Hello。
1: 啊，可以听见了，来
2: 自哪里？好熟悉的声音。
1: 我又来了。
3: 嗯，是的，是的，很熟悉的声音。
1: 又是一句我又来了。我发现很多给我们打过电话的一些同学都会讲我又来了，
0: 把我们当成他们的朋友。
2: 我猜一下哈，背历史。
3: 哎呀。
1: 这种被人记住的感觉是不是非常好？
0: 是的，对，特别好，
3: 是挺好，但是这种挺尴尬。
0: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背历史。没有这么一首歌。
3: 哎呀，
1: 啊，唱什么歌？
3: 无语了，无语了，
2: 无语了。
3: 其实的话，准备了两首。
1: 啊，哪两首？
3: 一首的话可以算是卡点。
2: 哦，
3: 还有一首就是樱花草。
1: 樱花草我是知道的，
0: 现在我正在那个，主要是我要切换一下这个。
1: 你这样吧，你找到了之后，你把那个收货地址给这个手机号码发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啊，
1: 对吧？你就发一下，我们就继续节目就好了。
0: 好的，没问题。
3: 可以。
0: 好，
1: 那我们就下次你再换一首歌来唱，好不好？
3: 好。
1: 对，你可以到大学的时候，你就去学校广播台试一下，你声音还是不错的。
3: 嗯，其实也有过这种打算。
1: 嗯，可以尝试一下啊。行，好，那跟你说再见了，早点休息啊。
3: 嗯
1: 嗯，好
3: 拜拜，
1: 好，拜拜。02596911转播二号线，我们下一位朋友，你好，让你久等了。Hello，Hello，
4: 你好，
1: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我来自张家港的。
1: 张家港的朋友哈，现在是几岁？
4: 九岁。
1: 几岁？九岁。
4: 对。啊。
1: 九岁为什么会听我们节目呀？
4: 我最喜欢听，每次都听。
1: 好，旁边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在教你怎么说？是哪位家长在帮你在教你怎么说？
4: 爸爸。
1: 啊，我想问一下爸爸，能不能开个免提？我想问一下爸爸，爸爸以前听过我们节目吗？
5: 我们最近一直在听啊。
1: 啊，最近一直在听啊。那小孩子，这个让小朋友来尝试一下。来，小朋友，来，今天要唱什么歌？告诉叔叔。
4: 我唱《成都》。
1: 成都是吧？来，有请。
4: 对，开始了啊。
1: 嗯。
4: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很厉害呀，这个小朋友啊。而且我跟你讲，他最大的优点你知道是什么？是他不怯场。我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
1: 来，我们几位评委老师请给出自己的意见。来，首先杰斯老师。
0: 严格说来呢，他有一些段落呢，其实是他的 key 是有一点游离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考虑到他才九岁，而且呢，就是有大部分的段落都还 可以，
1: 比较准确。
0: 这一票我投给他。

0: 对，
1: 嗯，好，来尤其
2: 这一票我也投过，因为我感觉九岁能唱到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
1: 好，来，那这票我也给过哈。那曹志瑞，
3: 这票当然给。
0: 好的，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同联地址，我们会给你寄一条来自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好吗？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刚才那位就是小顾同学，他的南通的
1: 名号当中啊，我们要欢迎大蓝鲸 Live 当中的小徐女哈，谢谢对我们的支持，也祝你中秋快乐。来，我们投票吧，首先来问一下尤其。
2: 这一票我可能不能给到一个过了，因为我感觉可能是小朋友的嗓子可能还是不太，他不太会使用这种，就是
1: 他不是，他到了换声点之后，他不会发声了。
2: 对对对，我就总感觉他可能到高音啊，到特别到副歌的时候，那很明显的感觉他是完全在用他的嗓子在唱，就可能会有一点点卡住的感觉。对，
1: 他这个呢，一般来说就是什么，比如说像他中间有那句是不要迷茫，不要悲伤，太阳下山。就换过来了，
3: 就是真假
1: 的。但你不能是太阳下山，就变成这个。你这样的话，你教练跑了，你直接就给他撕坏了，换过来。

0: 就这么个意思。可能这个技巧对小朋友来说会有点难，对，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难。一般来说是节奏，不要露出那种就是非常感觉就是感觉我好像在炫技一样的这种神情。对啊，没有啊，那我继续说了，
1: 完全游离在你们的气场之外。
0: 我只是在想我待会怎么说才不会很伤害这个小朋友。小朋友你能不能拿过我们的毛毯，拿过吗？不说话了。喂<笑>
2: 你拿过我们的毛，
0: 零二五九六九幺幺转，然后接我们来接今天上半点的最后一路热线。你好，
2: 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山东的，山东。
0: 山东的是吧？山东。
2: 对，
0: 蓝山
2: 是属于哪个城市啊？日照市蓝山区。
0: 啊，日照啊。
2: 哎，
0: 那您在山东怎么会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呀？ 就是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的，然后呢用来听英语，然后呢我时不时会听一些这种电台。对，因为在山东啊，就是幺零幺点幺也是交通广播，好像是同频的。然后我们有，对对对，是的，
3: 日照离江苏也很近。我跟你讲很好笑，就是陕西交通广播也是一零一点一，也是幺零幺点幺，然后他们读是一零一点一，然后只有我们是读幺零幺点幺。对对对，是的。然后日照离江苏也很近嘛，
0: 我去过，还很漂亮。
3: 不错，对对对，是的。
0: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小朋友？
2: 我想唱星河追梦。
0: 好，来吧。
2: 就是三角洲里面的，我比较喜欢玩这款游戏。
0: 你们玩过吗？这个游戏里面还有
3: BGM 呢。
2: 我也很多，来欣赏一下，有请。黑夜中燃起一盏光，压抑的梦在心上彷徨，脚下荆棘从不痊愈，呼吸沉重也不肯退让，平凡日子藏着倔强，风声怒吼在耳旁回荡。
4: 细数少年注定无力，刀锋压声割破了平常。星河追梦不问方向，热血沸腾破碎了光芒。不管世界给多少巨浪，我用热忱画出新篇章。
2: 这个我只会唱前面的后半段词，我忘了。
0: 那就好。

0: 这个成就了。对，
1: 说是食品学。
0: 哦，食品学，原来如此。来，02596，哎，食品不应该是江南大学
2: 是食哪个专业世界第一？
1: 说是食品学，扬州大学
2: 啊。
0: 但是我记得不是江南的食品可能也比较强，
2: 也很厉害，有可能是世界第二。
0: 来，02596911转二号线，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来自哪里？
3: 来自那个江苏苏州。
0: 苏州的一位同学啊，苏东宁啊，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再见。
0: 好的，
2: 再见。
0: 拜拜。谁的再见？
3: 就是我怕我没有机会的那个
0: 啊，张震岳的啊。嗯，我知道了。嗯，来，有请，开始。
3: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在不对，老师，不好意思，老师，就是我那
4: 179.5，
0: 然后你胖吗？就是体重
4: 不好，
5: 长啥样啊？
0: 你赶紧回头是岸，学一下播音。
2: 声音真的很好听、
0: 啊。你这个声音不学个播音有点可惜啊！我跟你说，有点可惜哦。你小提琴学多久了？
4: 从。幼儿园打完，
1: 可以兼报吗？现在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哎，这个同学，我跟你说一条以前我们有同学走过的路啊。以前有个同学呢，就是我带的一个学生是学播音的，然后他的才艺呢是唱歌。完了之后呢，我就说你顺便把南艺的流行音乐学院也考一下。
1: 嗯，
0: 最后他南艺的播音没有考上，他留院考上了。
1: 这就是天赋怪吧？
0: 就是天赋
2: 没有，确实就是除了高音部分会有一点点虚之外，其他的声线包括音准、乐感都不错。
0: 嗯，都不错。
2: 我感觉这是一个潜力股，上了大学之后应该会有。就是很大的这个潜力。
0: 嗯、好，那你给过。
6: 来了，
2: 欢迎你，
0: 欢迎你，欢迎你，常来常来。对对对，反正我都记不住。现在我记住，你下次告诉你是唱太叫什么是什么歌来着？
1: 太窗
0: 啊，太窗啊，我就记住了啊。嗯，好，那谢谢你参与了，早点休息啊。
1: 谢谢，拜拜。
0: 嗯，好，拜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2: 拜拜。
0: 也感谢我这个心明眼亮这位朋友啊，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6: 拜拜大家。

0: 但是偏偏在有一天输给了我的对手，像阿醒这样的穷小子，他可能会有执念，就想不开为什么会输，也想不开为什么妹妹跟自己唱反调，非要喜欢上这么一个穷小子吧。就这些都是剧情当中的吧，但是我们都会写到，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自己的剧本台词了，然后也知道这个人物在剧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吧。
1: 刚才我们也聊到您是来自新疆嘛，然后又在岭南题材的舞剧当中出演了很多的角色，我知道对您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的难点哈，最大的挑战会是在哪里？是比如说肢体上跟舞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要去拿捏或者读懂岭南地域文化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哪个是更难的？
0: 其实练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这个舞剧当中会有南拳，会有打桩，会有舞狮子，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我们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也很发达，比如说练这些南拳，它是会有一些跟舞蹈相悖的，就是它要短它要快，但是舞蹈有时候它更需要一些舒展的东西，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力方式吧，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拿身体说话这帮人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难。
1: 嗯，
0: 你通过几个月的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我觉得某种程度你可以达到人家的那个想。
2: 在诗里，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在戏里，

0: 六百米。
1: 玄武湖，莫愁湖，安静的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都不要发，然后就转了一下心念，我本来是带着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夸，一定要夸成花一样的，
1: 对，
0: 后来我就变成了反讽。你看我在视频里面我讲，就是说你们先，就是我现在过中秋他开业的时候我是不来打卡的，都要找我，因为今年的国庆假期二号的时候，湖南路有个商圈，有一个商场什么的要开业。湖南路那边是哪一家？是不是华贸中心啊？
1: 湖南路那边我也很久没去过了。
0: 对，那边好像开一个叫华贸中心，是不是叫华贸？叫华贸中心，要请我去，人家就懂事儿。
1: 人家请你了是吧？
0: 啊，
1: 好好拍，
0: 但是台里安排的
1: 哦，
0: 就是可能是请了江苏广播，然后江苏广播呢安排我去
1: 啊。
0: 但是途经的照片据说在那里面到处都有呢，大幅海报，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放我的海报啊，就又不是很想去，太现实了。好，那大家到时候二号如果有空的话跟我一起去那个华贸中心，不知道是不是那里啊，反正到时候我会提前宣传，然后我会在现场把他们商场提供的所有的奖品全部送给我们的树苗。二号你要再可以一起去。
1: 好的好的，
0: 好吧，我一起去。一号你也得出现的。
1: 一号，
0: 一号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最好出现。一号我们不是有个线下活动吗？
1: 啊，石林家居，
0: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就没有吃喝玩乐就不是很想去。你想做啊？他说对，我想从南京坐到合肥，在合肥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回南京。说的就是南京往返合肥的这个跨省公交。哎，他当时可能是想喊我一起。妈呀，我从南京坐公交车坐到合肥，这种体验也真的是太带劲了吧。就是 我可能还是会坐高铁，如果真的要去合肥的话。但是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9月23号明天这个南京跟合肥往返的站点巴士就将开通了，线路直达夫子庙、中华门这些知名景点。线路开通期间推出特惠福利，票价最低29.9元就可以从合肥坐到南京，从南京坐到合肥啊。那么为两地市民通勤探亲出游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跨省的选择。那么班次是合肥到南京，首末班时间是早上7:30到下午1:30，南京到合肥首班是早上8点，末班是晚上5点。大家可以在滴滴出行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选择站点巴士，或者是完美出行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就可以购票出行啊。晚是安徽的那个简称，晚，完美啊，美丽的美，完美出行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哎，那你说他这个就是从南京或者到合肥就真的坐在这个车上慢慢慢慢的一直一直一直往合肥去啊，可是这不得坐一个，我们开车都得开2个多小时呢，这坐公交车不得坐3个小时啊。我的妈呀，真的是在车上坐的3个小时还好啊，3个小时就是平时我们要坐大巴，以前没有高铁的时候坐大巴不也经常坐这么长时间的了吗？啊，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坐这个公交车去合肥吗？合肥人可不可以坐公交车到我们南京来啊？他会不会30块钱左右嘛？就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挺便宜的，挺好的。另外，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方便农夫山泉的茶园工厂，还有环岛的骑行等等的，那么2天连住的都是千岛湖临湖的那个皇冠度假酒店，朋友们哦，那个酒店你去网上搜，国庆期间每天晚上都是1000块钱以上的房价，而我们2晚连住，而我们整个3天2晚，不管是门票、吃饭，还是说这个酒店的票，呼呼噜噜加一起啊，远远不止14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报名费只要1400多起就可以了，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来踊跃报名啊，还剩一些些的房间。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等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十一自驾或者是千岛湖自驾都可以。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啦，然后就可以留言好不好，希望有更多朋友参与进来。来吧，听歌听歌听歌，我们听一首 Let It Go。 来自蔡健雅。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会按照大家点歌的顺序一一播出。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

0: 就又到了皮肤的旱季，不光是干皮，就连混油皮也开始犯愁了，脸蛋起皮发痒成了常态，使劲往脸上拍爽肤水乳液也没啥用，过了一会儿还是会起皮和干裂，还特别容易敏感。那油皮干皮敏感肌的心头爱，试过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保湿。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他们家的产品注重自然加科学双结合，不含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官网目前售价要320元一瓶，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便宜了快一半，才一字打头179。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每年秋冬季节，家里的男人们也开始找擦脸油了。其实他们的护肤需求很简单，就是不干不油，肤感好。那能让我放到洗脸池柜子上一家三口都试用的面霜，那我一定就选的是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蕴含角鲨烷、冰川保护蛋白等成分，正如其名，高保湿面霜稳定肌肤。早在2012到2015年，极限运动员们无论是登珠穆朗玛峰还是横穿冰川，在极端的天气下都会选用科颜氏家的这款面霜，让皮肤滋润保湿，保持好状态。目前官网售价是320元一瓶，银江南精选小程序现在仅需179，真的是超级划算。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选选看吧，找到科颜氏自助下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1: 十一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三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两期可选，由中西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两晚五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起来吃早饭喽 ！Good morning！
1: 又要跟可爱的小朋友们见面了，哎，不是见面，叫广播里面声音相见。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早晨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跟阿树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点点歌呢？我会给你六十秒的时间出一些有意思的题目啊，爸爸妈妈孩子一起来答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我们的编辑王权哥哥正在等待接听大家的电话。谁和谁今天将会有两位朋友打进电话来呢？能够把我们的题目答对呢？其实答对的话非常厉害，答不对也没事，我们可以学习知识，对吧？我刚刚看到简简单单帮我把那条逛花花园城发的这个视频转发到朋友圈了啊、哦。他说那天路过高架上看到这个大鸭子，还在想这是什么呀，谜底立马就来了，打卡去想听一首《千年等一回》，后面加了一个下雨，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下雨这件事千年等一回吗？啊，在我们南京城其实下雨其实不难。1791说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啦。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
1: 听下一路电话。

0: 好，你好啊！哎呦，这是成年人的声音，是不是？觉得现在热线空闲，赶紧打个电话来，缓解我的尴尬。
1: 是
0: 是啊，嗯，您贵姓啊？
1: 姓杨。
0: 啊，杨先生，杨先生，今年贵庚？直接就是不后悔，挺好。有几个孩子啊？现在
1: 一个
0: 啊，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啊，女孩，五年级，现在马上要到毕业班。你没有送他上学吗？还是说已经下车了？
1: 以他外公外婆送。
0: 哦。
1: 嗯，
0: 哎呀，这十五年前，你中间一直都听节目，还是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听我节目？
1: 断断续续听。
0: 反正我一直都在，然后你的人生一直在变化。从你十五年前听到现在，你觉得人生有没有除了比如结婚生孩子之外啊，事业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你觉得？
1: 有。
0: 哦，就是有几个起伏是吗？
1: 有起没有伏。
0: 有起没有伏，就一直都越来越好，是不是？
1: 是。
0: 哎呀，我就喜欢我的听友是这样的人生状态，我希望大家都这样。怎么个起法呢？当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1: 这个花时间加班，

0: 很辛苦工作，加班。
1: 是啊，这边的同事不断的有离职啊，然后还要请重新招聘新人，再培养。
0: 嗯。然后你
1: 这么来回回的吧。
0: 就是说，你身边的同事很多人就是离开了，但始终你在。你是老板还是说是老员工啊？
1: 老员工。
0: 哦，老员工。你看，你一直四十多岁还是在这公司做老员工。你现在有被优化或者说离开的这种风险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啊。
1: 嗯，
0: 真棒，很厉害。嗯，所以我跟你们讲啊，生女儿的这个男人啊，没几个简单的，都很厉害啊，水平都很高。好，那今天打进电话来，一个是叙叙旧，还有一个是答答题，玩玩游戏，然后来点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嗯，你想听什么歌啊？
1: 我听
0: 咱们这个
1: 那个少年呗，那个少年呗，那个什么，我还是那个什么少年，
0: 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对吧？
1: 嗯。
0: 这个歌，嗯，看看，哎，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忘
0: 了。我还是曾经这个有，但是直接是
1: 不见了，那个好像不见了。
0: 啊，梦叫梦什么？梦然好像是的。
1: 对对对，
0: 对吧？来，
1: 好像是。
0: 梦
1: 果然还是。

0: 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市累计释放停车泊位3.5万个，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全天候免费开放。此外，丽水区、高淳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同步提供免费停放服务。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6: 拒绝 emo。
3: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7: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8: 激情六十秒。
3: 再加上一点美。